障除隐患，上虞宫殿全力筑牢防台宝殿安全防线。闻风而动，我区市政园林部门聚焦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工作。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3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0: 1926年7月16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在上虞谢家桥的一间普通书房里，一场改变上虞历史的会议正在这里秘密召开。1926年春，叶天底受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上虞养病，同时肩负一项秘密使命，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工作。他主编《教育月刊》，传播新思想，创办农民夜校，团结进步青年，在教书育人的掩护下，革命的火种在上虞悄然播撒。1926年7月16日，叶天底在这间书房里主持召开会议，出席者共八人，代表上虞最早的共产党员群体。
1: 1926年7月16号，叶天底呢，就是在这个书房，他创建了上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啊，领导了上虞革命啊，啊。
2: 一个地方你一个硬币是，搿边的关系也蛮好个哦。嘛，跟你地里面是好，一道面在靠下个，三亚搞地理之父是不啦？现在正刚正开个辰光是嘛是不啦？等于搿套土地啊，给到个蛮欣慰个哦。
0: 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一、秘密发展国民党员，筹建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委会；二、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三、建立革命武装，改组县警队为工农纠察队；四、争取国民党左派，秘密发展共产党员。这四项决议勾勒出上虞革命斗争的最初蓝图。到1926年底，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又发展了张子静、朱庆云、李子荣等五名党员，党员人数增加到13人，党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分布更加广泛。1926年底，在叶天底主持下，国民党浙江省上虞临时县党部成立，七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占4席。1927年2月，上虞县农民协会成立，成为农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同月，又建立上虞县工会，组织工农纠察队，开展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斗争。从此，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佳尔、邓慧报道。
3: 为了有效防范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对电网设备造成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连日来区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主动作为，组织电力作业人员深入各乡镇街道开展线路竖障专项清障作业，以早排查、早整治、早消除的工作姿态，扎实筑牢电网防台防汛安全屏障。
4: 夏季树木生长繁茂，部分树枝贴近跨越电力线路，在台风大风天气下极易发生树枝触碰导线，导致线路短路、设备跳闸等故障，不仅会影响居民企业正常用电，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也是电网防台防汛工作的重点整治难点。一大早，区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便来到义亭镇春晖村的输电线路沿线

0: 迅速开启树障清理作业，开展修剪、砍伐、清理工作，严控高空作业、线下施工安全风险，最大限度规避树木倒伏、枝条晃动引发的电力设备故障。
1: 树木，弄插到那个导线上了，它会容易引起短路各方面的那个正常运行的隐患嘛。所以，特别是台风来临之前，这个隐患我们要给它消除掉了。
0: 据了解，当前正值台风多发季，区供电公司紧扣防台保电工作重点，全面启动电网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以辖区各乡镇街道为单元，对高低压输电线路、配电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整治线路通道树障、设备缺陷、低洼地段干塌隐患等各类风险点，通过常态化开展树障清理、设备特巡、隐患整改、应急值守等工作，全方位疏通电网安全通道，提升电网抵御极端天气的能力。
1: 基本上都是他们设备运维班组在日常巡线过程中发现隐患，然后上报需求，上报给我们，让我们来那个给他们修剪一下，消除隐患。
0: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气象预警信息，不断细化防台防汛保电预案，持续加大辖区电网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线路树障清障、设备巡检维护工作，补齐电网安全运行短板，全力保障台风汛期辖区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安全、稳定、可靠。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为了积极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影响，切实防范园林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保障辖区公园环境安全、道路通行顺畅以及市民出行安全，连日来区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联合上虞园林养护有限公司迅速行动，靠前部署，聚焦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防台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扎实举措筑牢城市园林安全防线。上午10分，在龙山公园园区内，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张贴台风防范安全告示，向市民温馨提示台风期间游园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广大市民台风天气减少户外逗留，远离高大树木，规避安全风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针对台风天气易出现的树木倒伏、断枝伤人等隐患，工作人员开展精细化、全覆盖绿植防护作业，对公园内部及城区主次干道两侧的行道树、景观树木逐一进行排查，重点对树冠偏大、根系较浅、长势倾斜的树木开展加固防护作业，通过支架固定、钢丝牵拉等专业方式，有效增强树木抗风能力，杜绝大风天气树木倒伏隐患。同时，工作人员重点聚焦电力线路周边绿植安全隐患，全力消除树线矛盾，对紧邻供电线路及遮挡线路和存在触碰风险的树枝杂枝进行精准修剪切割，清理高空枯枝微枝，避免台风大风天气下树枝摇曳触碰电线，引发线路短路漏电停电等安全事故，从源头杜绝树木与电力设施交叉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辖区电力运行安全和道路通行安全。下一步，区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与上虞园林养护有限公司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巴威动态及气象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制度，持续强化辖区公园绿地、行道树、园林设施的动态排查管控，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隐患问题，全力筑牢城市园林防台防汛安全屏障，切实守护城市安全和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近日，百官街道半山社区以生态实践为主线，正式启动清空守望者护鸟科普主题活动，通过基地共建与课堂宣讲，为辖区青少年打造集生态研学、实践育人于一体的暑期特色课堂。7月7号，由绍兴市上虞区野鸟保护者协会、百官街道半山社区、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社会实践团队三方共建的清空守护者护鸟社会实践基地正式签约授牌。 标志着社区拥有了常态化生态科普。

0: 浦专属阵地，也为本次暑期护鸟系列宣讲户外实践活动筑牢硬件支撑。基地落地后，高校青年志愿者持续扎根社区，面向辖区中小学生开设系统化鸟类保护科普课堂，
1: 及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
1: 200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2: 你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1: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跑客户。
0: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1: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0: 哪一些工作是您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1: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我做决策。
0: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1: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0: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1: 10到12小时要的。
0: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1: 对，
0: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跨度有点大。
1: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0: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的建立起来。
1: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 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是很早就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有可能跟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
0: 自己创业。从浙大毕业后，朱其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1: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
0: 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
1: 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0: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1: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
0: 就拿到了一个订单。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

0: 些内容呢？
1: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的，就盼盼是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0: 那还有两块业务？
1: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2: 技术是朱其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1: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

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
4: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引爆。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登记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4，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5，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5: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4: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1-2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6: 事故中，你的大脑因撞击受损，进行了长达1周的脑部治疗，昏迷期间。

0: 那么，如果产生幻觉和梦境，都是正常现象。你虽然醒了，但还需要一些时间的适应。想要彻底消除头痛、眼晕等不适，还需要定期复健。
1: 好的，
0: 就这样，
1: 谢谢医生。
0: 哎，没事。
2: 你不是最喜欢吃生活不苦的双皮奶吗？我特意会学校给你买的，你咋一口也不吃啊？
1: 姐，你终于醒了。哎，别吃这个了，等会晚饭吃不下了。
2: 不是，钱为刚醒，当然他想吃啥就吃啥了。哎，
1: 不是，就是好不容易醒了，得留着肚子吃点有营养的。来吃点，
2: 不能吃，
1: 吃点，
2: 不能吃。我说了不能吃，
1: 你咋管这么宽啊？
2: 我是他弟，我当然得管着他。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姐妹，我怎么不能管着他了？
2: 那你是姐妹，怎么了？你
1: 人家想吃为什么不能吃？
2: 不能吃。
1: 行了，我们两个之前不是这样。我累了，吃会儿你们吃吧，啊。

0: 原来如此，一切不过是场徒劳无功的美梦罢了，梦醒仍是冷冷冰冰的现实。这个世界里根本没有苦心酝酿的爱情在等着我，我仍然是那个一事无成的前卫。
1: 事情是这样的，医院说你呢可能会变成植物人，那你还在入职期间，出意外的话算工伤，所以我不加班的时候呢就会到你的床头给你念一些卷宗档案、法律法条这些东西，以便能唤醒你的职业精神，就是这么简单。
0: 只有卷宗和案例吗？我愿拥有永恒之夜的千只眼睛，以便唯独观赏你。当年李崇文跟我告完白，我从学校回医院的路上就有这块灯牌，上面写的就是这句诗，难道不是你准备的吗？
1: 不是。
2: 你跟别人的梦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先告诉我你梦见的是什么。
0: 我梦到了我回到了2011年，谈了一场最美好的恋爱，可是一觉醒来发现什么都是假的。也是啊，我又不是什么女主。
1: 既然醒了就好好活在现实吧。
0: 莫里斯的案子怎么样了？
1: 都是魏律师弄的，跟你没关系，跟李崇文也没关系。你好好养伤啊。还有你梦里的事情呢，是别人，那就跟我也没关系，我别提了，你去休息吧。

0: 哎，你这刚出院就回来工作啊？这陆总也太压榨员工了。嗯，天太冷了，给你带杯热水。
1: 谢谢啊。哎，今晚有事儿吗？正好有事想跟你说一下。
0: 好啊，正好我有事情想跟你聊聊。
1: 这家店不是平常一直很火爆吗？请问。
0: 你不是喜欢低调吗？怕被别人打扰，我就把它包起来。你还记得这个吗？
1: 这不是4年前分手的时候你带走的那片叶子吗？是。我们分开那天。我的时间内停留在4年前的秋天了。静蕾，我心里很明白，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我的四季才能够轮转。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是我最想要的未来。上次宴会之后，咱俩闹点小别扭，你把它退给我了，所以今天我想把它重新送给你。

0: 以前你说你自己运气差，什么买彩票、抽奖，就连刮发票都中不了奖。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暗暗地发誓，我说我一定要做一个能给你带来幸运的人。只要生活跟你说抱歉，我就把幸运带到你面前。请你原谅我之前对你说那些过激的话。跟你分开这么久。 我都是在努力，为日后能给你带来幸运这筹码。我不怕什么脏和累，只要能够保证你的幸福是纯白的就够了。
1: 先坐下。

0: 其实，我今天也给你准备了一些东西。这是之前你跟我表白的时候给我的空木箱，说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箱子亲手填满。10万吧。
1: 你是不是介意兰红？
0: 真的不是，
1: 我跟他真。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3: 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

0: 你充满热血斗志的小助理回来了，我现在申请加入团战。
1: No， 绝对不可能，我喜欢一人 solo， 你先把病养好了再说。
0: 哎呀，不行，老头派我来的。
1: 不是，

0: 梦里的布置一模一样。
1: 老陶答应我了，让我跟莫伊斯兰的。老板，你为什么需要过敏药？
2: 身体素质不行，一换季我就得吃。
1: 是肉干。
3: 我平常打游戏啊，需要零食。
2: 嗯，实在是太好吃了，你尝一个。
1: 好吃啊。
2: 太好吃了，这零食你可以尝尝。
1: 我忽然发现咱俩认识这么久，我都没有参观过你家，不如今天工作前先参观参观。
2: 我告诉你，千伟，在我家不要窜来窜去。我让你走了吗？你可以谈公事，但你不能走来走去。你没经过我的允许，你给我窜。
1: 这个就是莫里斯还没发行的那个《冰雪诺亚》吧？
3: 嗯，威律师进去了之后呢，莫里斯那边说找不到原画师，所以啊，我没办法，我只能从这个游戏里面找突破口。但是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把这个游戏跟他们之前的每一款游戏全部都做了一个对比，不管是从画风，还是从 NPC， 还是从整个游戏的主线，跟之前的全部都截然不同。这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只有我这样的脑子才能想通。你这样的是，
1: 还这么惨，哎，能找到什么突破口？玩特别好，就是我现在马上看的突破口，它就在前面了，马上了，很快了。
2: 你不要动手动脚，
1: 妈，
2: 你过去坐。
3: 我打的菜，
4: 不是那调查进度你也知道了
3: 啊？老陶问起你的东西你也知道了，你也可以给他答复了。你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1: 这才哪儿到哪儿，我这都什么都没看明白呢。
4: 你需要看明白吗？
1: 老白，你是不是因为打的太差不敢让我看呀？
2: 哼，我玩的菜就这么一个手柄，哎，上下左右三角圆圈方块叉火八个键，太逗了，这简直是对我最大的侮辱。你看好了，我往前走，
1: 好，
2: 我往上跳，这个距离有点远，然后来一个助跑，一二三跳，
1: 跳一圈。
3: 是，掉下去又怎么样？可以重新来过。
2: 你行？你觉得你很厉害吗？你笑，你有什么好笑的？你行，你来。
1: 我来了。
2: 你来，你来，来，你秀一下。
1: 会玩。
2: 会玩你还说我？你好意思的吗？

0: 这是查之党我一直以来追寻的地方。你愿意放弃辛苦得来的宝藏，和我一直留在这里吗？
1: 我永远愿意。

0: 我听人家说，他们这种设计师都特别喜欢把游戏的初心放在这种彩蛋里面。
1: 哎，看见没有？轮、盛、盛开就是这个游戏的原画师。我太聪明了，你肯定想不到吧？
0: 所以，马伦和盛开就是这个游戏的主角。那他俩就不只是合作关系，而是情侣关系啊。
1: 但是马伦也没提过这个事情。
0: 那没提，说不定就是当年分开的时候闹得不愉快，不想再提这个事啊。
1: 但是不想提，还把他加进了彩蛋里，这就不好办了。如果委托人不愿意的话，我们想继续调查，难上加难。
0: 那可是寻找解决的方案也是我们律师的本责啊。我们就再去莫里斯问问马伦，再碰碰运气呗。
1: 李崇文是 AES 的法务总监，你们两个人是情侣关系，你都忘了？就你这样硬去插手啊，甲方公司怎么解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怎么办呢？
0: 我跟他有什么情感啊？我跟你说，不管这案子的结果是什么样，我跟他是绝对不可能再复合的。
1: 我告诉你，十个离婚的里面至少有八个会复合。还有，这个案子二审马上就要开始，二审绝对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0: 我们已经不是之前那个感情用事的前卫了，我现在一切都以事业为重，以案子为重。老陶既然给了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抓住的。
1: 想上庭，得给我罚款。
0: 为了向你证明我已经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我了，我报了今年的罚款。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就能站在你身边，跟你一起打团战。
1: 想通了。
0: 我之前没办法罚考，是因为我过不去那个坎儿。老钱的事让我一进考场就没办法专心答题，但是我晕倒的时候又重新过了一遍青春，我已经把这个坎儿过去了。我现在可以参加考试了。如果我要是考过了，你就带着我一起去说服马伦。
1: 行吧，那你必须得说到做到，你可别出去了，天天给我丢人，行吗？
0: 不会的。喂喂，你先打游戏。那个，我觉得这么重要的日子，是不是得去给我送个好呀？我跟你说，你这样的学霸去了的话，我跟你说，文曲星都会多看我一眼。
1: 你怎么又动手动脚？啊？你别老是蹭来蹭去，你过去坐着，过去。你少来这套，没有任何的用，知道吗？我，那天，要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我们有很重要的会要开，你，自求多福 ，Do you understand?
0: Yeah.
1: OK. 走。
0: 但是如果我考过了，是不是就可以一起去说服马伦？
1: 是。哦，
0: 拉钩。
1: 走不走？
0: 拉钩。
1: 走不走？
0: 拉钩。
1: 拉钩，让你走了。

0: 考前这次我一定可以的。谁啊？
1: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没点外卖。
1: 祝您一切顺利，考试加油。

0: 您之前和盛开老师是一对情侣，共同开办了莫里斯，后来成功开发《冰雪诺亚》这个项目。可是后来因为公司刚开始资金问题，您把版权卖给了别的大公司。盛开老师也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的不辞而别吧？
1: 我是请你们来给我打官司，不是让你们来查我的。
2: 马先生。任何一场官司都是建立在当事人和律师相互信任之上的。我们只是在搜寻线索的时候进行了适当的背调，找到了最合适的回击的方式。
3: 更何况我们能查吗 ？AES 跟 Romy 也可以。
0: 后来公司进入正轨之后，您第一时间就是把版权买回来，并且重新开发，可见这个项目对您来说的重要性。同时你还把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加进彩蛋里。马先生，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没有这么难。我们只要找到盛开小姐，只要她愿意出庭作证，哪怕拿出一些草稿也好，我们就能增加胜面。
1: 她就是之前弄丢证据那助理吧？
0: 是我。对于弄丢证物这件事情，我郑重地向您道歉。我之所以还想跟这个案子，也是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帮莫里斯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4: 任何手段我都能接受，只有这件事儿没办法配合。
0: 您不愿意去找他，是怕他会拒绝您吧？这款游戏明明当时你们两个共同持有版权，您通知都没通知他一声，就让他放弃了属于自己的部分，自己拿到了独家版权。这些年您是还愧疚在心，但是就是因为那个不值钱的面子，懦弱的只敢把道歉写进彩蛋里。
2: 行了，你别说了。马先生，您发行这款游戏就是想让盛开小姐了解到你给她留了一片净土，就是想告诉她你不曾忘记你们两个人的梦想。可是如果你不出手求援的话，你们所有的作品都会背上抄袭的阴影，这样你就更难得到盛开小姐的原谅了。
1: 你们先走吧，我想一个人静很久。

0: 这是股权的转让协议，公司股份咱们一人一半，如果你觉得少，我还可以继续让步，但是这款游戏必须得卖。公司现在这个阶段，想法、创意、技术什么都不缺，就需要这笔钱。
1: 原来我们之间真的已经需要合同了，白纸黑字，你觉得特别干净是吧？
0: 我这不跟你商量的吗？等以后有钱了，我们再把它买回来。
1: 你保险箱里的这份合同呢？双方盖了章，应该就生效了吧？你不是在征求我的同意？整个游戏包括例会打包80万，你是觉得木已成舟，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默默接受？
0: 盛开，我向你许诺过的未来我从来都没有忘记，我一定会实现。
2: 你把我的话卖给别人还谈什么未来？
1: 当初是你陪着我完成最后一张例会草图，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这个和这个只能选择一个。
0: 盛开，这感情和事业在我这儿从来都不是什么对立面，也不需要二选一啊。哎，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这么极端啊？
1: 不是我极端，是你变了。
0: 盛开，不是，盛开，你听我说，哎，你听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永远。

0: 哎呀，说实话，今天你的这个白脸唱的稍微有点过，不顾委托人的情绪，一味的去进攻，这不符合专业律师的素养。
1: 不是你教我的吗？打官司谁能打赢谁就是专业的。再说了，不把他伤疤揭开，他永远都没有决心去面对啊。
0: 你看我说什么？这不是让马伦把那个盛开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都发来了吗？
2: 多亏了你这不务正业的游戏天赋，误打误撞的又找到了线索，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0: 为什么？这说好了一起打完团之后要推水晶了，你又把我一个人留下守家。
2: 你就这么点写了，这么点写，资写参团属于什么呀？属于去送人头了。还有，盛开。
0: 在海州的郊区，就你这身体，又坐车过去又爬山，你能吃得消吗？
1: 我没事，再说人家老陶都已经同意了。
2: 我呀，
1: 不是，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我的身体我自己比较了解，你让我去呗。
2: 明天我给你约了复健，你必须得去，这是命令。才有，打伞，现在走。
0: 可以打，但是就去的事，其实已经商量。来来来，老板，先走走。
1: 我觉得吧，真的可以，因为就是我对自己的身体我最了解，对吧？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
0: 不能走。
2: 你现在这样，按照我的时薪，你已经欠了我巨资了。
1: 你就这样，你就再等我做一个梦的时间。如果医生说我脑部没有问题，可以外出的话，你就带着我一起去找盛开。
2: 医生要是现在能让你出院，那他肯定失业了。 你干什么？
3: 不是你拿我表干什么？
4: 钱回来一下。
1: 哎，来了，我不管了，你必须走，谁走谁是狗，单身10年的那种狗。
3: 幼稚。

0: 戒指没事的，只做脑部。
1: 就是想让我这个幸运戒指给我爸带点好消息。
0: 看他这病得不轻呢，没关系，开始吧。来，你躺下。

0: 你怎么来了？你妈说前两天你在房间里打翻东西了，就怪这灯太暗，把我数落了两天。来这灯，房亮，啊？咋呀，房？
1: 哎，老钱，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0: 啊。
1: 我参加法考了，真的？我给你看好东西，你等一下。啊！挺好。你不是说想看我戴着这个帽子，然后去法庭吗？你看，一会儿就戴上了。嗯，真好。哎呀。
0: 我以前希望你能通过法考，你这个心结要是了了，以后吧就没有什么可以再担心的了。多亏了你这个戒指，我又去过去了一遍。本来说。 帮忙让你生病的，你让我奇怪，你有生病，对不起啊，爸爸，我真的，为什么就没救得了你了？
2: 不在了，还有妈妈和小春呢，啊！我就在上面，天天看着你，守候着你，保护你，啊！以前我一直逼着你法考，就是想让你以后的路走得稳一些，远一些。 现在多好，考上通过了。古人有一句话：“往者不可减，来者犹可追。”放下以前的那些，往前看。
0: 我好想你。

0: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没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的表给抢走，你这是抢劫罪。
1: 你怎么回事？
2: 你最近有没有结什么仇家？
0: 你好意思问我这句话吗？仇家还有谁？除了你。
3: 仪器的治疗会让少数细胞活动失去在觉醒状态下时对大脑皮层的控制和协调作用，所以做再奇怪的梦也是正常的，不用太担心。
2: 所以您的意思，我现在就是好了，对吧？
3: 可以说痊愈了，不过复健还是要定期做的，调节脑细胞的活性。
2: 听到了没有？我已经痊愈了，医生说的。
0: 是，医生说的是痊愈，但是你还需要复健呢。哎，那他是不是就算还没好透？
3: 大脑的问题呢相对比较复杂，建议啊不要过于劳累，以免刺激到脑神经。
2: 那好了就是好了，你不许耍赖，我就是耍赖是狗。
0: 哎，我跟你说，医生，本来我们俩说好一起去爬山，他这会儿这个情况的话，是不是只能在家里休息？
3: 对，爬山还是算了吧。
0: 听见没有，这可是医生说的，耍赖是狗。
2: 你就是故意的，都说好了。
0: 我为了你好。
3: 还是听你男朋友的吧，你看你男朋友多关心你啊。
0: 我是他老板，不是他男朋友。
2: 哎呀，就是了。我前面想干的事儿是陆逊想说的，你真的拦得住的吗？
4: 等着尽快把住院人员的名单提供给我一下。
5: 行，我等会儿查完房再过去。
4: 好。
1: 我前面也要去，是你陆巡能拦得住的吗？你说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2: 你不是我老板吗？怎么变成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0: ？AES 的人已经找我盛开了，他们肯定是想花高价买断他手里所有的证据。你说你一个病人去了能怎么样？他们万一狗急跳墙了，你能应付得了吗？别说了。相信我，这种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千万别跟我来，跟我来说。
6: 难道梦到的是 AS 的人？那我更得去了。
2: 我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0: 没想到你也去找盛开啊。哎呦，我这顺风车搭的，没准我们能在陆巡之前见到盛开。
1: 我吧，家里几个叔叔要在这儿开个棒山游乐园，山腰底下的部分好像都已经搞定了，现在就差盛开他们家那栋别墅搞不定。据说他要搞什么封笔之作，我估计啊，我给他砸钱也没用，我还得跟他唠。
0: 看见没有，钱搞不定的事情，钱伟帮你搞定啊！好好开，我这顺风车不白搭的。而且我这是带着重重的爱情故事去，一会儿盛开一开心，我跟你说，没准什么都能答应。
1: 爱情故事？你确定你带着后座那货能搞定你老板？
0: 追他？我追他干什么呀？我最多就是千里迢迢给他一个台阶下。
2: 哎，你们有钱人就任性啊！一个呢，好好的茶山你给砸成商业区；一个呢，助理的命操着老板的心，自掏腰包推了你亲弟弟整整两天的私教课，就为了来这山里找一个台阶。
0: 哎，我跟你说，我真的就是那掐指计算，如果陆巡自己来的话 ，AES 到时候狗急跳墙，他会有血光之灾的。
2: 哎，合着我还成保镖了是吧？那我劝你到此为止啊。回头你要这身子磕着碰着了，咱妈要知道，非拿锥子攮我不可。
0: 那到时候要是让妈知道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深山老林，你也活不了。
2: 你，
3: 哎，总算是爆了，都怪你的货车，要不是爆胎了，我们至于走那么久？
4: 哎，你要再唠叨，爆的就不是胎了，是你的头。
5: 行了行了，红霞，省点劲儿吧。秦川，你一会儿好好表现啊。
6: 我丑话先说前头啊，他陆巡要是被揍了，我一定在边上鼓掌。
5: 你敢？我告诉你，你看人家不救你，要负法律责任的。
6: 是，你别欺负我读书少啊。人非亲非故的，有什么没义务？
5: 没有义务你也得救，你骗不了，那以后就有义务。老板，好巧啊！
7: 你干什么？我不是不让你跟过来了吗？你怎么又跟过来？你这不耍赖吗？
5: 没耍赖，我们来这儿旅游的，对吧？
8: 嗯，对呀，
9: 对
8: 呀，
9: 对吧？
5: 嗯，怎么样？聊成功吗
7: ？AES 的人来过了。盛开一听我是马伦的律师，院子不让我进，直接把我赶出来。
5: AES 的人果然来了呀。觉得盛开不想离开这儿，肯定还是跟马伦有关系。而且你看，这游戏彩蛋里边这个场景跟这儿就是一模一样。只要把这个给盛开，他一定能心软。
7: 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
5: 那不是你被赶出来，我没准现在都给他看到了。
7: 那你凭什么觉得你有本事能进去呢？
5: 我肯定是有办法，只是现在没有想到而已。
7: 那你进去之前是不是得先履行一下你的承诺？
5: 没有承诺。啊？嗯？
7: 你说什么承诺？
10: 烤箱怎么办呢？
11: 面都和好了，不如做鸡蛋灌饼。
5: 哪有？是不是啊？你们谁家有微波炉啊？那姐姐帮你好不好？
10: 姐姐，你是谁呀？为什么要帮我们？
5: 我是盛开的朋友。
12: 姐姐太厉害了，我才知道微波炉可以做蛋糕的。下次我要自己做一个给盛开老师。
7: 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做蛋糕的呀？
5: 在梦里跟个大傻子一起学的。
7: 哼，你呀，真的，医生是说的没错，你就应该回去再好好做一下你那脑部复健。
13: 盛开老师，
14: 盛开老师。
13: 盛开老师不在家，
14: 没事儿，我知道备用钥匙在哪里。

0: 你们一直叫他盛开老师，他是平常教你们画画吗？
1: 对啊，盛开老师一直教我们。看，这就是我画的。嗯。
2: 盛开老师还会教我们包茶叶，这样呀会使镇上的茶叶好卖一些。
1: 对，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是茶农，镇上的茶叶可好了，可惜没有人知道。

0: 吃完饭。所以盛开之所以一直不走，只留下来陪这些孩子。啊，
1: 这么一看，还挺善良的，还不错。

0: 青海老师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你们是？
0: 我们也不瞒您了，我们是马玲的律师，但是也是您作品的仰慕者。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让您看一眼这个视频。
1: 马伦对当年版权的事情一直都很后悔。
3: 您背后放的是50%的股权转让书。
1: 他的意思是，不管以后你在任何的地方，你都是公司的一份子。
2: 我想你搞错了一些事情。要是为名为利，7年前我就可以告得他倾家荡产。但那不是我盛开的风格。我对他的报复，就是永远不会再管他的事儿。还有你们这些律师，打别人的官司博自己的名利，还要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别人好。
4: 气球跑了，
2: 跟马伦和 AES 一样。
3: 其实我觉得你也搞错了一件事情。这个案子本来是必赢的，但是因为我的助理被人栽赃陷害，丢掉了最重要的那部分证据。其实我们来这个地方呢，也不是为了名利。我呢，就是想帮他出口气，告诉 AES， 正义永远都不会输。还有，这个案子一旦输了，不仅会牵扯到莫里斯的案子，对于您也没有什么好处。
5: 您所有的例会，都会背上抄袭的罪名。
1: 你有没有想过，山上这片茶园并不怎么赚钱，可它凭什么撑到今天？
2: 那是因为孩子们的画。我还要和孩子们一起庆祝生日，你们可以离开了。
6: 邵老师，我不是律师。我是这次开发商业区的负责人，我想买下这片茶庄，还有您的房子。
2: 那你比律师还抠，请你们出去。
7: 老师，这些不是你的朋友吗？
8: 他们不是，他们都是坏人。
7: 我就说嘛，
9: 赶走这些人，他们惹祸了盛凯老师。
0: 盛凯老师，您听我说，您的感觉我非常的理解。7年前的版权对您来说，不是恨也无关名利，那是一个遗憾，就像心上的一个空洞一样。我也有这样的经历。
10: 你前一阵子做了一个梦，梦里边我把我所有的遗憾都弥补上了，心上的那个洞就也补上了，而且我还在里边看到了让我伤痕累累的前男友，才发现，如果可以再来一次，哪怕不能赞同，但起码可以去理解。这样逃避。

只有有一天您真的有勇气站在他面前面对他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放下。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如果您改变想法了就联系我。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这是中缅边境又一个被佛光目照的清晨。用绿叶包裹的放牛饭是刀哥今天要带进山里

便当。这是刀哥，景颇族人，和刀嫂每天忙活手里的绿叶宴。古朴又野趣的绿叶宴是景颇山寨中的名宴，以当地极为丰富的山菜和野味为主。每个雨露初绽的清晨，刀哥就要上山遍寻天然野味。采集叶片看似轻松，但深山苍翠密布，几番仔细辨认寻找后，也快到中午了。而这时的放牛饭吃起来也最香。吃饱喝足，再砍下一根精心挑选的竹子，日落之前，刀哥完成任务，下山回家。这是80公里外的阿昌族聚居地，当地人创作美食的灵感之源，萝卜缨菜。期待着施展一场唤醒沉睡味蕾的调味魔法。这是用糯米再熬制米浆，也是这位阿昌族姐姐日复一日坚守的古老手艺。浓稠度刚刚好的米浆和萝卜缨菜共处一坛，用点着的木渣花低温持续烘烤，如此故洒乡民们心中的期待已在时光的封存中静静发酵。而这一坛也是身在忙事的海芬朝暮相随的期待。

0: 吃手抓饭是滇西南地区的日常食俗，但随着芒市新建为旅游地，海芬和其他餐厅老板每天都要为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呈上这道飨宴。用手把菜和饭团在一起食用的体验，像一场重返童真的旅行。透过手的温度，人与美食之间亦达成了治愈身心的肌肤之亲。从芒市潜入深山，我们来到刀割刀嫂的地盘，来自山地民族与生俱来的野性，让每一道美食都散发着返璞归真的古老气息。
1: 我们这里最多的有17种菜，像我们去外面摆的话，最多的时候摆到个差不多300桌，就都是长街宴。
0: 绿叶宴是景颇族人常心觅节婚姻嫁娶时的喜宴，盛载着山寨间敦亲睦邻的美好祈愿。绿叶宴，刀哥负责采集绿叶，刀嫂负责宴。鲜牛肉剁碎，混入熟悉又不知名

明的野菜，经简单调味后塞入刚砍伐下来的竹筒，置于火边静自烘烤。米饭是绿叶宴的精髓所在，本地大米揉洗后在滚水中煮十几分钟，释出丰富淀粉

捞出控干后，再将米粒打散。常入甑子用柴火猛蒸，这样做出的米饭既松散又有劲道。芭蕉叶，叶面宽阔舒展，柔韧度高，将食材封包放在炭火上炙烤，油脂丰腴的鲜肉会随着叶子的水汽蒸发，第一次散发出清冽的芬芳。这是傣族、景颇族人民从天地间袭来的烹饪智慧。五花肉和鱼在炭火的驯服下渐渐释出迷人的油脂，喷涌的肉香被赋予谁都无法抗拒的魔力。冲桶不响，吃饭不香，撕碎的牛肝巴和山间当令的调料一起冲碎，丝丝缕缕的干巴吸收了鲜香酸辣的丰富滋味，浓缩为绿叶宴里的一抹明媚。老汤为主的鸡肉碎调入盐碎、小米辣和一整颗柠檬汁，调制出斑斓色彩。曾经信仰万物有灵的景颇族人将它祭献给鬼神，祈求生活安康、作物丰收。如今它已成为日常享用的一道风味，被命名为鬼鸡。拌、冲、烤、焖、脆煮、绿叶，没有热油烹炒，却凝萃了多重天然烹饪手法和食味。这是汲取了山野灵气的珍馐，不见任何名气珍品，却铺陈着主人对每一位远方宾朋的深情款待。

十天后，萝卜缨菜和米汤共同孕育出了酸。炙热消散，灯火可亲，人们纷纷投入叶的怀抱。多元少数民族文化和东南亚异域风情汇成芒市绚丽多姿的夜生活。比起手抓饭的隆重，阿昌族的互撒过手米线更适合宵夜时光。手制米线是阿昌族人的传家技艺。互撒乡特产红米，加入适量软米，磨碎后加水煮制成糊，

再用模具压成线状。轻轻摇曳的柔美线条是云南少数民族人民创作米线的自由与灵动，丝丝缕缕的细腻缠绕间，透过光的缝隙，闪耀着一种圣洁的光彩与质感。巍巍壮观的景象，如同制造了一场盛大的浪漫。一只三分熟的蒸鸡，吃取鸡腿、鸡胸、鸡油，剁至精细。下锅煸炒，这是沪杂米线的一款经典帽子。明亮的鸡油鲜香，不时撩拨着不安的味蕾。炒熟的鸡肉盛出晾干。锅底剩下的鸡油做底，加沸水微煮，让每一根米线都吸满鸡油香。

过手米线的帽子重彩纷呈，但总有一款经典萦绕于心。猪脑煮熟，小肠剁碎，再调入酸水的清冽和猪油的醇香，最后撒入盐碎和花生碎，将香味再次升级。就此扣起食客对米线一秒入魂的前奏，冲折耳根再度出场。可以看出，无论在景颇族还是阿昌族人民的心中，它都地位非凡。几碟滋味不同的帽子，一壶酸水，不惧碳水的还可以再来份香软甜糯的菠萝饭，一份过手米线，又是馋哭剪辑师的一餐。

0: 这位是爱华手抓饭的爱华，海芬的二表姐。当年一手一手的米线就这样经由二姐传授到海芬的手中。
1: 刚开始做小摊的时候，最初是二姐做的，是我跟着她一起做，然后卖着呢，怎么说回头客也特别多，很多人都在说要不你开个店吧，然后嘛二姐呢就开了这一家店。对于我来说，她是我怎么说呢，是我在这个创业的道路上是算是一个贵人了，是特别贵的贵人了，应该说是。
0: 如今海芬仍旧兢兢业业经营着二姐留给她的这家店。不同民族美食的璀璨之花盛放着。

人间的欣喜与欢愉。也许是这片土地的丰满与多情，终让它生长出宽大的包容之心。都说人如美食，如果丰富味道的细腻柔和是相濡以沫的陪伴，那么顺应天时的简单烹调，就像是亲友爱人间不加修饰的真情，更为动人。

0: 在大理，这座从悠悠岁月中穿梭而来的历史府城，昔日摩登气息依旧漫步在古老街巷。
1: 我来了十年了，
2: 大理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
3: 氛围特别好。你来到这边，更多的话就感觉是在享受美食，享受生活。
2: 一个让你来了还想来的地方。
0: 不知有多少人从城市中逃逸，来到这片理想生活的土地，只为踏寻风花雪月的浪漫和诗意，而他也不例外。他叫红豆，为美食而游于山海的文艺青年。80年代，一群逐梦自由的嬉皮士在古城亭下脚步，并带来了各国美食。但有趣的是，源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披萨，起初是红豆从两名以色列帅哥手里学来的。如今，两位师傅已经回到远方的故乡，他希望留在大理，将手做披萨的技艺传承下去。这座隐蔽的披萨小院，是许多新大理人放风的地方，但对于红豆来说，这是他身负使命的战场。
1: 很多人对大理的印象是很闲适的，然后很安逸的那种，但是也不像大家对大理的印象那种，就是可以来摆烂来躺平。其实在这边也有那么一些人在努力搞钱的，就像我朋友说，在这边你要努力工作也还是会有机会和平台。
0: 一个不平凡的面团，源自优质酵母的 DNA。普通超市买不到的鲜酵母是店里的采购原则。然而，活着的酵母情绪极不稳定，需用冰镇的方式加以安抚，才能和面粉、水进行友好的交流。手做披萨是一门耐心的艺术。和好的面团先独自冷静3个小时，再分割成多个300克面球，

0: 最后关进箱子里修炼19个小时，开启第二道发酵。从面粉、水和酵母的相遇，到面团在良好环境中成长成型，一张饼皮的诞生需要历经2天的时光。2天后，憋了一肚子气的面团终于出关。排气，这项工作的窍门是顺毛捋，先顺完一边，再压出另一个边，最后从底部缓步推进。在红豆眼里，纯手工制作饼皮有点像拉坯，手法、力道、节奏，力求抵达平衡之美，稍有不慎就要功亏一篑。
1: 刚开始自己开店的时候就要自己带嘛，店里所有岗位作为老板都能做，自己开店就是不能让某个岗位说有离不开的人嘛，所以就是每个岗位的活都得现学，学了之后都得上手做。开餐饮店确实很辛苦，但是还蛮幸福的，确实挺幸福的。
0: 天色渐暗，我们的拍摄工作也跟随红豆的身影从清晨忙碌至日落，而红豆早已在日夜兼程中将店里的每一个工种都熟染于心。对他来说，等风来的日子里还有手中的

0: 一张披萨饼可以创作出百种姿态。牛肉拉骨披萨是小院的人气王，不同于制式化披萨，店里每一款披萨馅无不透露着对食材搭配的不凡审美品味。
1: 我觉得这个小院子
2: 我接受不了，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吃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它，我觉得也是体现了说外来文化跟本土那种氛围的结合。
0: 甄选橄榄油、帕马森干酪、意大利熏火腿、大理当地的新鲜茄果、盐碎、坚果，从那不勒斯到云南大理，不同的土地风物，从风景抵达。

0: 夜幕升起，烤炉轰鸣，饼皮在炉膛内发出愉悦的声响，鲜美多汁的食材和浓郁奶酪在舞动的烈焰中热情交融，迷人的炙烤熏香飘满整座小院。如果你恰好经过大理，只有一次品尝披萨的机会，那么你应该来这里，像是回到儿时的院落，深陷于惬意无拘束的空间，人们相谈甚欢，大口咀嚼美食，想象主厨如何将一个朴实的面团蜕变成惊艳味蕾的丰盛飨宴，然后在一口又一口的大快朵颐中和披萨谈一场旷日持久的恋爱。
1: 味道很好，而且那披萨的话外焦里嫩很脆。
2: 我们今天吃了一个南瓜披萨，我觉得南瓜披萨还挺好吃的，因为的话它那个南瓜的那个馅不会太甜，就吃得出来它南瓜馅应该是自己熬的，那个皮还是比较软，然后边的话是比较脆的那种，又香然后又有软糯的那种。
3: 那我说，那你没有看到我还没有招到这么靠谱的员工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店里顶着几个月不能休息，就想着说先做吧，会好的吧，反正就那就做吧，就坚持坚持。

0: 回忆里多少个夜不能寐的漫长夏日，人们相聚在燥热晚风吹拂的大排档，举杯豪饮冰啤，纵享龙虾盛宴。据不权威数据统计，城市越大，小龙虾越火。那么，是谁艺高人胆大，把它带回了小小的古城？
1: 我叫何静，是龙虾传奇的创始人。龙虾传奇已经在重庆开了10年的时间。这次呢，第一年来到大理，来到大理之后，当地的人试了我们小龙虾之后，我们才想说在大理，哎，把美食这样子带给大理这边的人。十几年前，我去了湖北。然后我吃了第一次小龙虾，我特别喜欢吃，我就在那里吃了一个星期，连续中午吃，晚上吃，宵夜吃，我就吃了很久。然后回重庆发现没有小龙虾，去成都有两家，然后我就去吃，就排队。当时我就立志一定要开一家小龙虾回重庆。我们这个小龙虾每天都是空运过来的，每一样东西食物啊，它的食材绝对是放在第一。我们的小龙虾

0: 必须要清水养殖的。它大批量养殖的话，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如果说这个水有污染或者是怎么样子，其实根本养不活的。
1: 张家园红瓢火锅店，当地有口皆碑的人气老店，如今老板开了第二家分店。新店不仅多了两位合伙人，还多了这一锅点燃古城夏夜激情的小龙虾。过油是爆炒小龙虾的前奏，鲜虾在热油中瞬间蜷缩，红色盔甲浸透了油香，牢牢锁住虾肉的丰富蛋白质营养。
0: 目前在大理的话有两种，一个蒜蓉，一个油焖。现在两个厨师都是我从重庆带过来的，有一个是跟我十年，有一个是跟我七年，有一个是我开门的第一天就跟我在一起。当初我根本就不懂这个小龙虾怎么做，带着厨师满全国跑。我们那个厨师比较腼腆，你知道吗？
2: 去过江苏的盱眙，然后湖南的长沙嘛，湖北的武汉嘛。最开始的时候用了20万嘛，就是炒小龙虾，专门每天自己炒来吃，20万块钱的。
1: 爆炒是辣味和香气的狂欢，是一种香料，蒜粒、豆瓣酱、辣椒等天然食材在热锅中翻滚，红艳艳的小龙虾在速度与激情中，将 Q 弹滑嫩口感和麻辣鲜香在分秒间精准拿捏。一盘满足挑剔味蕾的小龙虾，三分拼技艺，七分靠火候。
0: 最后收汁是一个关键，如果说最后的那个火候收汁收不好的话，那一份小龙虾就废了。它的味道一定是挂在那个龙虾壳上面的，如果那个收汁火候不对啊，都会影响到它的口感。
1: 啤酒绵密的气泡在锅中快乐咕咚，小龙虾的红袍子泛着魅惑人心的光泽，在大火的猛烈攻势下，愈发香浓的汤汁从煎壳浸透至虾肉。
3: 来来来，老

0: 夏日的宵夜时光，小龙虾是吃货们心中的一道光。夜色渐浓，张牙舞爪的欲望终于得到了满足。剥开虾壳，将虾肉滋溜入嘴，汤汁的鲜香裹挟着麻辣的油香在口腔中绽开。
1: 这属于食欲也是这么重吗？
2: 我觉得一个人必须得热爱吃，热爱美食，你才能够把这美食带给大家，然后才会做到极致。我想在大理小龙虾做到就是，哎，这一家最好吃。
0: 也许在每一个热浪袭来的夜晚，好友、小龙虾、冰皮，就是人们向快乐发出邀请的最佳拍档。静谧安宁的大理古城，亦有热辣滚烫的激情在风中鼓噪。

0: 据统计，全球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时至当代，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在长城脚下的五座楼林场，智信正在和伐木工人对660亩的森林标注用以建伐的干扰树。
1: 选目标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而且是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把它作为干扰树伐了以后的话，这个目标树这边的树冠就可以长得更好一些。

0: 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不应只是单纯乔木的集合。采伐掉发育不良的树木，将进一步改善森林的构成和质量。同时，通过开林窗，可以为这个区域林下植被打开光照通道。
1: 我们通过疏伐以后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光照透过树冠，然后照射到林地上。那么照射到林地上以后的话，可以有更多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生长，然后花也增加，昆虫的食物量就会增加。昆虫多了以后的话，又为上一层的食物链的物种呢提供了充足的更多的食源。
0: 随着森林保护工程持续推进，昆虫种群不断扩大，野生动物得以繁衍，森林生物链正在逐渐恢复。
1: 像这棵枯死的木，我们就不管它，留着以后还是一个鸟啊昆虫生长的地方。
0: 目前这项探索初显成效，森林的草本覆盖率和动物多样性有所提升。植物多了，来觅食野生动物也多了。这片森林正在从物种单一的人工林向组成复杂的天然林转变，成为一处让更多生物生息的家园。同时，五座楼林场还起到了为4公里外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的功能。2020年8月30日，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回信。如今，回信中的内容主旨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密云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地的人民群众时刻体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与美好。
2: 咱们的水质，包括水库周边的绿化呀、生态呀，都是在变好的。现在咱们密云水库啊，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周边建起了300多公里的围网。咱水库周边的村民呢，也从了以前靠山吃山，变成了保水的参与者，增加了。

0: 咱们的固定收入也参与到了咱们保水里面来，其实这也就是咱们的大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1: 密云水库移民自1958年水库修建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期间共进行3次大规模移民，累计移民100多个村，将近7万人移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也正因为这样的规模，让大多数密云人的生活都和这段过往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0: 我的爱人的老家就在咱们密云水库的现在水底下，在我岳父一提到搬迁的时候还是记忆犹新。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为什么要搬迁这个作用。但是现在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咱们密云水库，看到了现在的绿水青山，其实这些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生态承载，资源利用，水土平衡，凡此种种，长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构建与存续需要面对如何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共生这一课题。秋高气爽，距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1公里处的一片农田迎来了丰收，来自北京延庆的郭旭雄也开始了他最忙碌的工作，每天在地里蹲守的时间总在6小时以上。他的任务并不是收割庄稼，而是观察有多少鸟类来这里取食。这是一片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食园地，是专门为越冬候鸟打造的食堂。3年前，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始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域种植了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为的正是解决鸟类迁徙途中觅食的困难。
2: 我们这个食园地呢，保留纯天然的这种做法，种植完之后，不打农药，不施肥，长了小虫子呢，也是供一些鸟来取食。最多的一次觅食有300只来到这里，真正的意识上的候鸟食堂。
1: 目前，野鸭湖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其中国家1级保护鸟类20多种。国家2级保护鸟类60多种。秋天的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是北京最大的野生鸳鸯繁殖基地，成群成片的野生鸳鸯栖息在浩宁湖畔，景象壮观，生机跃动。
3: 您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

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你想要炮火沙啊？嗯。这炮火沙是计划物资，我没法给你啊。是啊，要是计划外头，我就不过来求您了，秦叔。嗯。您看您帮我嫂子还有我妹妹都找着工作了，他们是得着了。但是呢，我跟罗峰分手了，我不平衡啊，您得管我呀。
1: 跟罗红真的分手了？这不敢骗你。你要是信不过我，我给您写一个那个分手保证书。<笑>
0: 你给我写保证书有什么用啊？这种事你写也得给罗红写。嗯，您有笔吗？何止？
2: 罗先呢？今儿个第一天开工资，是不得请客了。
3: 一天别老让这个请客，那个请客，那么馋呢你。年轻人，你得有点上进心，你想想怎么完成绩效。我看你也没上进心呢。我用心上进，你就能看着是咋的？
2: 人家是老母猪吃磨刀石，外拙内秀。
3: 哎呦天，这家伙一套一套的，听着没？夸我呢。
2: 外拙内秀，哎，
3: 你俩虽然呢，你就真成老母猪了。
2: 彭景秀，你说在那挑理我呢？是啊，
3: 我这，你在这我削你了啊！
2: 削谁啊？来来来，朝这儿削，瞄准了啊！你今儿要是不削我，你都不姓罗。你来，
3: 别塞脸，我真削你了！
2: 你
4: 削谁呀？吵吵把火的。

0: 他骂我老母猪，
1: 我骂呀，他骂有我骂的。你这家伙，这真的，出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你别老熊人孩子，我老实，你一天。
1: 啥指示，二哥？
0: 那个，
1: 你把这个给你姐。
0: 我天哪，二哥！
2: 行，这件你要发大财啊？
0: 那，没有。我也没个正经工作，就吃口饭的。
2: 你别来这个，发不发财我知道啊。行，走吧。哎，
0: 叔，照片那事儿。
3: 什么照片？

0: 爸，你干啥玩意儿呢？装神弄鬼的吓我一跳。什么玩意儿？装神弄鬼？我就在你这，我坐一会儿就把你吓这样。啊？你这，我都容易一脚给你踢出去，我。快快快，坐着。儿子，哎，回来了哈。
1: 回来了。
0: 好。就这么就回来了？那我怎么回来呀？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说啥呀？哼！哎，爸，你眼睛咋的了？我找人给你治治啊。
1: 我还给你治治呢，还跟我逗玩呢是不？还想逗多长时间？
0: 头一回开工资，你给我留点呗。儿子，你记住啊，你头一回开这工资，爸从今天开始就给你攒着，我一分都不花。等以后啊，哎呀，好给你娶媳妇儿啊，好样的，儿子。刚多大呀，给我娶媳妇儿？
2: 就想给自己找老伴儿。今天这桌菜，你大哥和大嫂挺下功夫。锅里还有呢，老二你随便吃啊。你大哥特意为你赶海去了。
3: 啊？
2: 你看大哥晒的，好像快熟了。
4: 让你补上点不补。
3: 老二啊，哎，来，咱哥俩整的，来。
4: 哎，你看我这琴，你要说点啥呢？我这预备着呢。
2: 太快了，
4: 大哥，这没表达清楚。那个，你咋的了？你是馋酒了是咋的呀？
2: 你干啥呀，彭金东啊？这咱家借的酒，你这一杯一杯的咔咔造上了。

0: 来，老二，来，吃个螃蟹啊！
1: 哎，
0: 来，你小是小了点儿，但是肉实诚。
1: 哎呀，啊，这啥？这是小。
0: 你尝尝。来来来，多吃点。
1: 哎，
2: 二，你这是，你为家付出的太多了。
1: 哎呀，这就咱都一家人说这干啥？
2: 老二啊，我是家里大哥，按理说呢，我应该照顾这家。你说你，大哥挺心疼你。你说你，你说长大了，长大了，你说还受这么大委屈，你说，大哥没能耐，你说，从小还没吃着啥，喝着啥，长大了工作。大哥还没安排好，大哥心里不得劲儿。
1: 哥，这个事儿是我愿意这么做的。我要不愿意呢，他们拿刀架我脖子上，我也不能干，是不是？再有呢，我觉得委屈都是暂时的。秦昭高这个事儿，我早晚让他们加倍还回来。妈，喝酒。来哥，
2: 来，
1: 妈整的有点猛，还能整进去了吗？
0: 是不是？
3: 嗯，没有了，大哥。
0: 舍不得喝，你给老二留着吧。这，
1: 哎，
0: 你别喝，别让他喝。
2: 快吃，这些出去吃。
0: 来，来来，吃，这是老二，来。
1: 好，
0: 这也好。
1: 好。
4: 进来。
5: 姐，咱妈把工资全抢跑了。
4: 他抢你就给他呀，你不会跑啊？
5: 我往哪儿跑啊？那晚上不得回来住啊？没事儿，等那老头晚上睡着了，我给他偷回来，连他工资都给他偷回来。
4: 你是怕他听不着吗？
5: 咱们耳背。哎，对了，姐，那个彭锦熙今天找我来了。
4: 他找你干啥呀？
5: 给我封信。
4: 信呢？
5: 丢了。你不是说不让我掺和俩事儿吗？
4: 我揍死你！丢，你丢哪儿了？
5: 这儿呢。

0: 但是我，丫头啊，此时此刻呢，我倒觉得呢，你别闹心，也别生气，是吧？你呀，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什么呢？这是老天开眼，哎，彭锦熙呢也第一次做善事，能提出跟你分手，把你给放过了，这不是好事吗？你说后边。
1: 那一大帮优秀小伙都等你呢，你奖励的生活那得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是吧？分手了？那彭锦熙太拿自己当个人了吧？姐，你就听我的，你就跟秦婶，你跟他亲手立马转正。
0: 你愿我跟谁我就跟谁啊，哪有送礼呢？
1: 彭锦熙才拿你送礼呢。我说彭锦熙，我跟孙淑芬咋去我们单位上班了呢？
0: 他说拿和你分手当条件，跟亲生他爸换的。你看，看看没？我早就说过，彭锦熙他就不是个好东西，一个投机倒把、犯罪分子，怎么能跟你大学生匹配啊？你跟他在一起是不合适，就说你就不提你就犟啊？这回怎么样？人拿你说事了吧？哎，人家把人家人都安排完了，这头就跟你分手了，不就这么点事吗？
2: 我跟你讲，你就是太自信了，到时候罗红姐真跟别人好了，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0: 行行行行行。你说你啊，自作主张还去相亲去了，相亲就相亲呗，还跑城楼上去相亲去了，你可真行啊你！
2: 我那是自由恋爱，咋的了？
0: 你那叫不知道含着多少钱一斤？
2: 我那是在追求自己的感情幸福。
0: 你这啥叫幸福啊？
3: 啊，那秦生对我多好啊，又给我送酒，又给我送茶，就那孝顺劲儿，比你们俩都强多了。那你倒是认他当儿子呀，我俩管他叫哥行不行？
0: 人家缺爹呀，人家对我那么好，不是喜欢你吗？再说了，人家给你弟弟找的工作，现在找工作得多难呐。
3: 那他给我找工作，咋不给我转正呢？
0: 他就是怕我转正，工作落听了，我姐就不理他了，他就利用我呢。你给我闭嘴！
3: 越恨他长得像黄鼠狼，尖嘴猴腮的。
0: 我还瞅你像白眼狼呢。
3: 那也随你。
0: 你我聪明啊，我头发比你多，你说话了。哪都有你，吃赌不住你嘴。我也知道老秦家以权谋私，但是不没办法吗？你爹没能耐。 我想给你弟弟找个工作，是吧？要想幸福，咱不找个靠山能行吗？那我现在相亲找那干部子弟，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嗯，若昂，若昂呀，秦生，哎呀，秦生来了，快进进进进进，正好常熟的手艺啊！你看你要来，你告诉我一声，我给你炒点肉啊。
1: 叔，我不吃了，我想找罗红说点事儿。
0: 啊，找罗红说事儿，那好啊。
1: 你进屋吃去。
4: 你也是，下回来告诉我一声啊，听着啊。那行了，那你们唠吧啊。哎。
5: 若华，我都知道了。
2: 啥事儿你知道呀？
4: 你相亲的事儿。
2: 我也没打算瞒着你呀。
4: 那你为啥非得找干部子弟呢？
2: 彭锦熙跟我分手了，我恨死他了。他啥家庭条件啊？他还挑我，那我必须找个家庭条件比他好的，我让他看看。
4: 那你也不能跑到城楼上面相亲去，那下面人都瞅着呢。
2: 真金不怕火炼，真爱不怕人看，只有经得起人民群众审视的感情。

0: 我问问你，哎，你这相机多少钱呢？相机75。啊，75。咋的？你也想干这个呀？
1: 那没有，我看你呀，一天不少挣比我卖泳衣挣得多呀。
0: 拉倒吧，哪有那容易的嘛？没看我一天净撅着了。其实干我这行啊，挣不啥钱啊。
1: 相机75，胶卷呢也挺贵。
0: 完了，你说这成本就挺高吧？一天忙下来呀，挣不了5毛6毛的。啊，
1: 行，你这一天最多挣多少钱呢？
0: 这不告诉你吗？最多挣1块钱。
1: 最多1块钱哈。
0: 嗯，
1: 行，你这么的吧，我给你1块钱，你租给我一天。
0: 你给我挖坑呢？你这是？
1: 不行，
0: 咋的？不行啊？
1: 不行，你这小心眼儿，一天净算计我。<笑>
0: 算你个啥呀？行，你要不租给我也行。明天我也买一台，然后我也搁这给人照相，边照相边卖泳衣啊。谁上我这照相，我送件泳衣，反正我泳衣我有的是。
1: 不是，哪天用啊你？
0: 你别管哪天用，我要租你这相机1块钱啊！你得连人带机器一起跟我走。
1: 干点公饭呢你？
0: 事儿那么多呢，还公饭？
1: 不是你那个爱听说有一家那个双麦高级。
2: 哎，小伙儿，买不买泳装啊？你看我这游泳裤多好。
1: 来，往这儿看，哎哎，
0: 吵吵啥呀？你给我招呼过来照多好啊？
1: 习惯了吧？不喊一嗓子，按不下快门去。
0: 照个相，臭毛病怎么急？好好快，偷摸的，小儿。
1: 哎，
0: 照真的啊，嗯。
3: 来，往这一靠，别磨叽了，
0: 照不照啊？照我上，没问题，再来一张不？上我这儿。来，泳裤泳衣了啊！泳裤泳衣，啊，泳裤8毛。来一条，这个，啊，你多好的质量啊！
3: 行，给我来一个，
0: 正好。
3: 哎，
0: 好嘞，
3: 好。
0: 哎，好嘞，
3: 好，哎，来泳裤泳衣了！嘿嘿嘿，
0: 哟，你咋来了呢？
3: 我跟你说啊，这别老这么大声嚷，这熟人多多呀，咱影响不好了。
0: 有啥不好的？我也不偷不抢的。
3: 跟你说，你看，卖出去好几条了呢。<笑>你小心点，听见没有？那熟人看您不合适啊。
0: 啊，
3: 你差不多早点回来。
0: 哎呀，赶紧走。
3: 泳衣泳裤了啊！下海游泳了啊！
2: 今儿怎么这么热啊？这咋的了？俩人给我回来！过来！
3: 哎呦，吓我一跳！
2: 什么就吓你一跳？
3: 秦叔，我以为抓卖泳装呢呢！
2: 是。
3: 你们俩大白天的在这干嘛呢？
2: 我们海边溜达溜达，
1: 散步。
2: 哟。
1: 你看秦叔这现在气色多好，嗯，
2: 您当头的。哎呦，我天！你看叔现在这状态，我以为，刚才我以为是哪个局长，这还得升官啊？
3: 肯定的。
2: 他们倒是有人这么说过。
3: 你看，都看出来了吧？
2: 少废话。说实话，干嘛呢？
1: 我这出来，我俩陪他买那什么嘛，他要买那什么？
2: 我买啥呀？
3: 你不买那什么吗？怎么还？那说我们先去买那什么去了？您忙着。
1: 哎，贼头贼脑。

0: 老张，他没完事儿啊？哎，你进，进来。
1: 哎呀，哎呀，找真真亮啊！
2: 那说呢？
1: 摄影师问你，
2: 就有点可惜了。
1: 咋的了？
2: 我这不够啊，我觉得有点。
1: 害怕呀，热不拉我可不去了。
2: 不，这回咱不搁海滩啊，我给你找个凉快的地儿咱拍。

0: 那你多少加了钱儿？
1: 加什么钱儿啊？咱们这过年要钱吗？你不喜欢吃那烧麦吗？啊，我请你吃五屉这回，怎么样？
0: 别这来碗羊汤啥的，整干巴的上。
1: 行了，别废话了，走吧。
0: 走。
2: 儿子，罗红跟你咋说的呀？
3: 他说：“真心不怕火炼，真爱不怕人看。啊，只有经得住群众审视的。”爱情才是真正的感情，大概意思吧。
2: 这以前他也不是这样的呀。那要现在这样，肯定是有目的。还说啥了他？
3: 还说得找一个条件比彭锦熙好的，说到时候让他看看。
2: 哎呀，那不就说你呢吗？
3: 啥呀？
2: 你条件比彭锦熙好。罗红刚跟彭锦熙分手，那就跟你在一块儿，那说出去也不好听啊，这不就经不住群众的审视了吗？
3: 所以他才相亲呢。
2: 哎呀，行了，别分析那么多了，有枣没枣你去打一杆子去。
4: 呀，你下去了！现在这人还都要求穿这个了，这可不咋的。那以前那啥也不穿。

0: 那你是不是哪里来的？我这是骑脚，我骑脚骑，你给我摔了干啥呀？滚！我不走，我不走，我木啊！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着你在这儿啊！
1: 行了，啥？你别让我，你这相机到时候我给你赔个新的就完了。
2: 啥是赔呀？
1: 下个月，下个月我给你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
2: 这不是坑吗？
1: 这怎么能是坑？我坑过你吗？你这话说的。哎，嗯，那小白脸是谁呀？
2: 我听你形容的意思，应该就是亲生。
1: 干他！
2: 嗯，
1: 这啥玩意儿？
2: 小卷儿呗。
1: 我刚上的新胶卷儿，相机就遭碎了。
3: 行啊，你啊，你这立功了，老张。嘿，这行。进，叔。
4: 哟，
3: 你这可是稀客啊，有事儿？
4: 没事
3: 儿，
4: 我这过来看看你，顺便跟您汇报一下最近的思想。
3: 坐，随便坐。
4: 哎，
3: 你这个。 跟我汇报什么思想？
4: 最近呢，我除了这弄泳衣这一块以外，也在学习。
3: 哦，
4: 嗯。

0: 学学数学、物理、化学。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学遍数理化，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同时，我也看。
1: 行，我知道，那个，我不关心你这数理化这事儿。哎，我想知道，你最近没在纠缠罗红吧？
0: 没缠上。这不是跟您都保证过了吗？我这不敢再见了。
1: 真的？
0: 真的是。
1: 你看是这样啊，这事儿你还真的别怪叔。按说年轻人谈恋爱，我不应该干涉，是吧？
0: 是。
1: 但是呢，这个人呢都是分各种圈子。你看罗红跟我儿子，他们算一圈儿，大学生对吧？你呢，不管怎么说也是坐过一年大牢，你跟他不是一个圈子，不是一个圈子，你要往一个圈子里凑，最后也好不了，啊。你得老得记着，自己是一犯过错误的人，啊。
0: 是，人一直都记着呢。哎，叔，您看看这个，这个算犯错了吗？
1: 你要干什么呀？
0: 没想干什么。我呀，也有一张小胶片。像这样的照片，我也能想洗多少张，就洗多少张。

0: 是你举报的吧？不是啊。你记得吧？就在这儿，咱俩坐着车，放着鞭炮，上大学去。冯锦熙呢？他就站在那儿。 站在那个台子上，那么多人看着他，你想过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彭锦熙挨的那一棍子是替你挨的。你高高兴兴，你上着大学，吃得好，穿得暖。彭锦熙呢？他在牢里，他委屈不委屈？ 他这一辈子都要背着投机倒把、坐过牢的罪名。咱们从小一块长大的，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罗红，可我喜欢你，可是我讨厌你。
1: 让我觉得恶心。咋？锦城好死了。
2: 听说心脏病突发，人一下就没了。
3: 他媳妇儿疯了，送精神病院去了。

先生，帮我照顾好我。

0: 王主任，这名单上的人都跟秦朝华有关系。
1: 夏同志，一个不留。
0: 好的，王主任。

0: 今儿咋回这么早呢？
1: 供销社改朝换代了，还能留得住我？
0: 这么快吗？
1: 可不咋的。你说这新来的主任也太不是个物了吧？我给他修个自行车呢，
0: 那这半个月都
1: 没想好。
0: 行了，你可别给我惹事儿啊！自己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是几斤几两。我听说了，新来的主任那可是个狠茬。我还听说秦兆高就是他举报的，
1: 真的啊？
0: 真的。
1: 那我也不怕他，我光脚的怕他穿鞋呢。
0: 你看，越说你还越晒脸是吧？
1: 我得让他知道知道，啥叫不穿鞋的脚丫子。
0: 哎呀，你可行了。越说这还越来劲儿呢，从现在开始啊，这事儿你别管了，就交给我，我给你运作，你别给我惹事儿就行，好不？
2: 你说我爸能不上火吗？折腾这么长时间，就为罗县有个正经工作，这才消停几天呀？
3: 那实在不行，让罗县跟我卖友谊去吧，反正你爸也看不上。
2: 别着急，你时间慢慢长了，我爸就明白你是真心对我好了。
3: 我能不着急？
2: 那你也不能顶一而上，他现在正烦着呢。我现在只要一提你，他就跟我急。
3: 我那是还没出招呢，我告诉你。
2: 啥意思啊？
3: 你放心吧，不出半个月，我就向你家提亲。
2: 这给你能耐。
0: 罗红，你给我进来。谁让你见他来的？
4: 咋的了？见他有罪啊？
0: 有，一个大学生就是不能和犯罪分子接触，知道不？
4: 他那是让人陷害的。
0: 谁拿刀压他脖子上，逼他投机倒把了？就以这小子性格，过去他就得吃枪子儿。
4: 爸，你咋说话呢？你过不过分呢？你
0: 过分。
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了解他吗？你就对他有这么大偏见？
0: 你记住啊，只要我是你爹，真理就是不。

0: 允许你和彭锦熙见面，这就是真理，你必须得实践。和你扭的，有我一天你就不好使。
1: 啊，秀睡着没？
2: 睡着了。
1: 睡啥呀你啊？
2: 来，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你去。
2: 哎，
1: 别说给我商量点事儿。
2: 是是是。
1: 商量点事儿，
2: 不是你这回有事，坐坐。
1: 你问啥事儿？你啊，
2: 小点声啊。那个啥，我呀妈，托人在那个街道的冰棍厂啊，弄了个工作指标，小集体，挣的也不多。
1: 就别挑了，有工作指标比什么不强啊？
2: 是啊，但现在是这个情况嘛。
1: 芬儿和秀不刚从高岗那出来吗？指标给谁呀？要不然我合计你就定一下得了呗。
2: 这你找的工作指标，我给定，我咋定啊？要是让秀去，淑芬心里不得劲儿；让淑芬去，秀不得跟我闹。是，哎呀，要我说这事没那么难，很简单。
3: 你呀，直接问问他们就完了。你冰棍厂那工作又没多少工资，
2: 完了还一天挺累的，万一谁不愿意去，你懂？
3: 再说你说，你懂啥呀？
2: 再说你问，这能问吗？就是啊，这事能问吗？直接问，俺俩人啥脾气啊？我呱家一问，俩人给我俩炸了，我就完了，我难办了，等于给我架炉子上烤。哎呀，破冰棍厂的工作，你整的跟真事似的，我发现。懂啥呀？啥玩意儿破冰棍厂啊？ 我告诉你，你啥都不懂，现在是狼多肉少，萝卜多坑少，知道不？打破脑袋往里头挤不进去人，
3: 是吗？
2: 那咋的？
1: 你说没指标吧丑，有了指标还丑。
2: 你思啥呢？
3: 嗯，
2: 你在思啥呢？
3: 思我没思啥。
2: 啊，我这不是替你上网吗？哎呀，真是怎么？
3: 哎，那工作现在这么值钱呢？
2: 你合计啥呢？啊？咋的？你有主意啊？嗯，你看你老盯着我干啥呀？我有啥主意？你快回去睡吧，早点睡，兴许明天就想着主意来了。
3: 那就不应该找你商量，就跟他俩玩还跟你泼冷水，你说是？
2: 我跟你泼什么冷水？咱妈也做不了主，你能做主啊？你能做主你就办。妈，你先回去睡吧。你说一声。
3: 你干啥呀？
2: 什么玩意儿？我干啥呀？
3: 我心里有事儿，回去他就看出来了。我在哪个急修得了？
4: 快快走走走走！哎，快快快！妈，你先回去。没，你别给我回洗什么玩意儿！这小子，不是，这小子，哦，这么值钱啊？
3: 咋呢？
4: 来，我给你压点水来。
3: 哦。哎，哥，这墨子这咋有血了？上火了？
4: 我不咋的，你压全肿了。
3: 你没给我压那个工作那事啊？
4: 哎呀，你也是上火，我真有点心疼你了，都哥。哎，要不然这样。
2: 今天咱开个会，是吧？畅所欲言，公平竞争。
3: 那会行啊，啊，
2: 到时候妈坐镇，你给我兜着点儿，他俩翻不起啥浪。
4: 行，我给你兜吧。嗯，反正他俩还在这块儿，
2: 行，是不是？
3: 行，
2: 你别让我了。嗯，你看看啊，嗯，
3: 我走了。
2: 走，你干啥去？
3: 我找趟罗红。
2: 啊，那行，那行，那行，
3: 啊，
2: 好了。
3: 嗯，
2: 行啊。
5: 小心！干啥呀？黏不黏？挺热。
3: 黏啥呀？哎，怎么样啊你？

0: 你最近怎么了？
1: 跟我爸搁家里天天闹腾呢。
0: 为啥呀？
1: 罗先生那小子恨上工程社主任了，我爸搁家里担心呢，担心他去揍人家。
0: 让罗先生揍我可去吧。
1: 你咋那么缺德呢？你咋不揍呢？
0: 我不揍，嘿嘿。

0: 回场不说完了，按计划行事啊！来，二弟，
1: 坐。
2: 来，
1: 哎，坐。哎，哎，严肃啊，严肃点。
3: 我就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哪边我也不能偏着，也不能向着。
4: 是妈，手心手背都是肉，那你掐一下试试，是手背疼还是手心疼啊？
1: 那肯定是手背疼啊。
4: 哎，
1: 是吧？
4: 哎，
1: 啊，当然。
4: 手心一样疼，
1: 是吧？
4: 哎，
1: 啊，当然，手心一样疼，是吧？我觉得呀，咱妈呢就别管这事儿了。老大，你找的事儿，你自己说。
4: 行，大哥，我也听你的。我看你是向着你媳妇儿，还是向着你亲妹妹？
3: 是这样啊，这个老二，行，嗯，我说两句啊，我说句公道话吧。
1: 你说啥公道话呀？你看，你看，你还得，你还得喊他，你这，二弟，请。这个大哥一天忙里忙外的啊，就是别都冲他来，是吧？你们这不心疼，我还心疼呢。那毕竟是我哥，是吧？有这么个事儿啊。第一呢，这个工作指标是大哥找的，就理应，就是其实是给大嫂这个工作，
3: 嗯，
1: 是吧？但是，
3: 嗯。
1: 这第二天呢，就是妹妹，也是大哥的亲妹妹，
3: 哎，
1: 是吧？他不上班，大哥也上我。今早上起上我这牙花，哗哗出血，
3: 你这是有水平是吧？而且我觉得他
1: 不是一个工作的事儿，是一个指标的事儿。
3: 哎，
1: 是不是大哥？
3: 哎哎哎，
1: 他呀，是决定了咱们将来家庭地位这么一个事儿。谁有工作呢？家庭地位就高。
3: 什么玩意儿？
1: 那是谁没有工作啥也不是。那就是这么简单啊。
3: 说啥？说啥？我分析。
0: 我讨厌了，非你下。
3: 我
0: 觉得我二哥说的对。
3: 大哥，
1: 啊，
3: 我是你亲妹妹，咱俩可都是一个娘长肚子里爬出来的，对不对？我可姓彭。
1: 那肯定是。
3: 那对，那对，是。
0: 老大，
3: 啊，
0: 你是老大，我是你媳妇儿，我是老大媳妇儿。
3: 也对。
0: 那都不重要，是吧？这媳妇要是不懂事，咱就给她换了，对吧？那你妹妹换不了呀，你这个改变不了，咱都是留着一家的血液呢，对吧？你不能换血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你是这样，
0: 我生出来孩子可姓彭，你生出来孩子姓啥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1: 不能这么说，
0: 不一定呢。我告诉你，你不用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在我们家几年了，你生了吗你？
1: 哎呦我的妈！哎呦，彭锦香，说啥呢？
0: 别说话，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都到了这个情况了，你哥俩商量。
2: 哎呀，别往我这推，妈，我告诉你，我不是啥好人。
3: 别，你别说，你说，哎，那个小慧，
2: 我不看，我啥不是啥好人？
3: 你说，你别说话，你全你挑出来的，什么？
2: 你还别说，
3: 放开我，这出来！
2: 哎，别说这，跟他说啥呢？你前挑后撅的，
3: 咱先挑后撅的了。我刚搁这说，我说我给你分析一下，分析完了以后，咱我一。
2: 说句举手表决，咱俩一个眼神，啪就定一个人就完事儿了。你搁那呱给我拦住，你什么意思？
3: 我拦早了。
2: 你可不拦早了呗？你不早说。
3: 咋整啊？
2: 不知道。
3: 你不知道不行啊，架那儿的。
2: 你求求我，
3: 咱们。
2: 哎呀，我求你，过来，过来，过来。
3: 要依我说呀，这指标给别人，他俩都跟我卖泳衣解决了。
2: 哎呀，故意的，
3: 是吧？ 把他俩整去给你们倒腾泳装去，是不？我跟你讲，彭老二，我就是在求人给人装孙子磕头，我再整个指标，我也不可能让你计划得逞。
2: 装什么孙子？你当我大哥多好，装孙子你还得给人磕头，多累呀！啊，
3: 再说了，我就没明白，那冰棍厂和卖泳衣都一样，为人民服务有啥区别？那叫区别大了。冰棍厂虽然小，那是公家的，旱涝保收。就你那摆个摊儿，搁那整那玩意儿，你说你一天不开张，你说你闹心不？你。

0: 你刚才说啥？
1: 什么时候？
0: 你上一句说啥？
1: 这没什么服务吗？
0: 往前倒。
1: 赵哥磕头多累啊！
0: 上一句。把这个指标给别人，让孙淑芬和……哎，
1: 我给你。
0: 哎呀，我把指标给你，
1: 我不要，
0: 你不要，不好，
1: 不要，
0: 跑不了，
1: 我不要，
0: 有了，有结果了啊！
1: 哥，
0: 哎，有结果了啊！这个指标你俩谁也不给了，好吧？给老二。
2: 啊，大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好走，散会。
3: 明天周一上班啊。你，哎呀，停！为了你俩呀，你说我遭多大罪？
2: 这个咋弄？
4: 给二哥也行，
3: 先给外甥。
2: 给老二我看也行。
4: 小牛啊。
5: 小牛啊，
4: 小牛，哎，罗叔，哎，小牛啊，哎，哎，罗叔，还有牛叔，俺俩，我叫小尤，啊，
5: 小尤嘛，哎呀，你说我这两天上火，这舌头有点不好使了。我们家罗县呢，常跟我提起你，说你们俩这关系特别好，而且呢，就在这工作，你没少照顾他。啊，
4: 有啥事啊，罗叔？
5: 我寻思我来找一下马主任。
4: 啊，罗县的事啊？
5: 这事传的这么快吗？
4: 这还用传吗？谁不知道啊？罗叔啊，你听我的，别去了，去也没有用啊。马主任这是态度啊，特别坚决，估计谁劝都够呛啊。
5: 不是，那这事儿他打算怎么处理呢？
4: 他咋处理啊？不都处理完了吗？公交事啊，所有跟秦朝有关人啊，全被清退了。
5: 哎呀，是这样，不管怎么说，罗县在人家手底下工作。
4: 啊，人家呢给人添不少麻烦，我呢也得要当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
5: 罗叔，真犯不上，都开除了，你道歉还有啥用啊？那也必须的呀。你这么的，你就告诉我马主任在哪儿就行，好吧？
4: 罗叔，先不用说了。啊？
5: 哎呀，哎呀，哎哎哎，等等等等，那个我问一下，您是那个马主任吧？
4: 啊
5: 啊！哎呀，可算找着您了。 我一看您这是挺忙的，啊、我也不打扰你太多时间。我找你有点事儿。
6: 你想干啥呀？
5: 那个我呀，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罗县他爹，我叫罗世福。你说这不孩子吗？好容易找个工作，你看现在工作没了，我寻找马主任，您能不能给通融一下？
6: 我打断一下，哎，我听明白了，你是那个小罗他父亲，对吧？
5: 对对对。
6: 你儿子没被没工作，他跟我啥关系呀？再说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你别跟我说那个没用的啊，我得下班回家，就这么地吧啊！
5: 哎哎哎哎，马主任，那个不好意思啊，是这么回事儿。你说那孩子啊，找工作确实是不容易，你说工作一没了，咱这当家长的呀，确实是着急。
7: 你这么的，马主任，如果说你能让罗县还继续在这干工作，以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全听你的。
5: 我说话你是听不懂咋的？你儿子就别想踏进供销社的门半步，这回您听明白了吗？不是，不是爸，你跟他废什么话呢？姓马，我告诉你啊，宁为珍惜，那碰工作呀，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4: 行了。
8: 你蝙蝠身上插鸡毛，算什么鸟你？
9: 马元总，
8: 这说什么话你？
9: 赶紧走！
4: 放肆啊！对，
9: 快走！
4: 妈妈，你废什么话呀？
9: 不好意思啊，改天我给你赔礼道歉啊！小子，你这种话你，啊，你不吱好赖才东西你，你站住干嘛？
8: 爸，你别生这么大气，他现在就是逆反气，你越不让他干，他越出去闹去，你别搭理他。
4: 我就不行，我管不了他。
9: 我不知好赖是随你。
4: 再说一遍，来，我还不说了呢。我有能耐啊，都跟外面人使，不像我现任，就像人使劲。
9: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
4: 那你好好使劲，好，我丢了好。
8: 你咋个大说话的？跟爸道歉。
9: 我跟你学的，你跟咱爸什么说话？
8: 跟我学的，你咋不学点好？
4: 你别生气，别生气。
9: 装的。你给我滚！
8: 我就不滚！
9: 别让你让我滚，我就不滚！快！
8: 你咋？我突然咋就往这砸？
9: 哎，
8: 你这烦人！
9: 你等着啊！
8: 你别生气。
9: 你等着，这茶真好喝。
8: 咋回事？你？

0: 就得细品。
1: 瞅你这脸色儿，你爸和罗先又干仗了？
2: 是呗，你这不知道罗先一天天可太气人了，哪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哎呀，那挺好。
2: 好啥呀？哎呀，我快到家了，你先回去吧。
1: 我的意思是，终于轮到我出手了。
2: 你出啥手啊？我爸现在可在气头上呢。
1: 你呀，只要跟你爸说一句话，你爸乐的呀，那嘴都能裂耳根子后头，你信不信？
2: 不信。我跟他说啥呀？
1: 你就说罗宪的工作解决了，在街道宾馆厂周一去报道。
2: 真的假的？
1: 当然真的了，我能骗我媳妇吗？
2: 讨厌。这工作指标哪来的？
1: 那你别管了，反正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上你家提亲，怎么样？期待吧。
2: 谁期待？
1: 哎，钱儿不到你家了，你快回去吧。啊，那个把这消息告诉你爸和罗宪。

0: 干啥？哎哎，这是你告我一声，我准备准备你。说一声，我这太突然了。
1: 哎，你说你这孩子，你咋不早告诉我一声呢？
2: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
1: 哎呀，冰棍厂，
3: 冰棍厂好啊，就有一点可惜了，它不是国营的。
4: 那能找着就不错了，你这挑三拣四。
3: 哎呀，我就是那么一说，能不知足吗？知足。哎，对了，丫头，托谁办的这个事儿啊？你给人买礼物没有？爸全都报销啊。
4: 用不着你报销，这事儿啊都是锦西帮着办的，他还说过两天要来家里看看你呢。
3: 我就知道天上不能掉馅饼嘛。
4: 干啥呀你？你咋就对彭锦西意见这么大呢？
3: 你呀，明天告诉他，这工作咱们不要了，他们家爱谁去谁去。
0: 爸，我去，我去。
1: 你干啥去？
0: 那冰棍厂的免费吃冰棍儿。
3: 你就知道吃，滚蛋！
4: 你干啥呀你？
3: 那彭锦西多聪明呢，给你找个工作，咱欠一份人情，他这叫虚晃一枪，奔的是你姐姐。
0: 那亲生给我找工作，不也奔我姐去的吗？你还说形势一片大好。你不也看走眼了？
3: 那能一样吗？秦胜是被他爹给坑了。
0: 我跟我姐被你坑了。
1: 给我闭嘴！他怎么就一个破冰棍厂的工作，你就想把你姐给卖了？
4: 行，我明天就去找彭锦西，跟他说，让他把那工作指标给退回去。咱爸看不上这工作。
0: 行，明天我也出去一趟，去趟供销社。我问他让我上班不？不让我上班，我就揍姓马那个新主任一顿。啥时候让我上班了，给我工作了，我就饶了他。
3: 你敢？
0: 你给我找工作呀！
3: 我要能给你找工作，我在这跟你扯啥呢？
5: 啥也不是。
1: 你说谁呢你？你个不孝的玩意儿！
5: 行行行行行，坐下。
1: 这么养你这么个儿子你？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一天还得为你操心。
4: 看着没，就这样，还不找个正经班上？这以后要在外头闯了大祸，你后悔都来不及。
3: 你等一会儿。

去给彭锦熙他们家送去。感谢归感谢啊，但是你跟彭锦熙的事儿，我高低不同意。

0: 二哥，你咋来了呢？
1: 小样儿的，早。哪样啊？干哪样？冰山挺好，员工可多了，我感觉好几个相中了。
0: 你可拉倒吧！你这家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别老琢磨这事，好好干工作，你听着。
1: 哎，对，哎，你吃个冰棍。
0: 呀，这怎么意思？这是多少钱一根啊？
1: 一毛。
0: 给我介绍这么好工作，这第一根儿，我请你。啥意思啊？以后就不请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那工资也不高。
2: 小心呀！啊！
0: 我钱拿，快拆，快点！
1: 我这些钱干啥呀？
0: 别吵了，别吵了，赶紧拆了，往上看，快点！
1: 跟你说，刚到工作单位，请同事喝个汽水，然后搞好关系，天天聊，别起来抠搜的自己，啊！
0: 第二了，嗯，
1: 姐夫，
0: 嗯，
1: 你那事儿我给你定了啊！我喜欢我姐吗？我不喜欢我姐，许配给你。
0: 罗师傅在咱这兴风作浪阻拦上了，他要再阻拦，我让他吃不好睡不好，他不喜欢那只鸡吗？全给他掐死！<笑>你拉倒吧你！阿俊，还有个事儿啊。
1: 这酒你拿。
0: 姐夫，这一会儿介绍工作呀，给我酒的，我整的不好意思了都。我喜欢老罗家人们，我姐要不嫁给你，我嫁给你。
1: 傻呀，这男是你分不清楚自己，这不给你的，给你爸的。你回去啊，别说这酒是我给他的，啊。
0: 天儿了，嗯，我回上班去。
1: 好嘞，哎，对了，姐夫，这你拿回去吃。啊？行吗？
0: 行，我这……
1: 你别给拿多了，让人给发现了，你知道吗？
0: 就是你刚才不给我十块钱吗？嗯，就从那十块钱往里扣。啊，我过去了，姐夫。嗯，
1: 老罗家人是会算账的。
3: 白呢，就是白。
0: 老妹儿，
4: 大哥，
0: 冰棍儿，你看谁来了？谁呀？你看看，啊，那个吃冰棍儿，吃冰棍儿，来来来，
4: 啥条件？
0: 前后脚。
1: 老妹儿来，
3: 给罗红，你给罗红，
0: 我给，我打你，来来来，你先看，
4: 罗红，你先吃，你先吃，你先吃，
0: 没事，
3: 我俩出去吃，走走。
4: 哎。 我饭都做好了，干啥呀？尝尝我手艺。
3: 就是。
0: 那啥，我俩去走走走走。
4: 别别，就这家。
3: 你为什么没好事儿？
0: 你
5: 还不正事儿还没说呢。
0: 什么正事儿？别说了。
5: 爷，锦溪给我弟搬到冰棍厂了，这些东西是我爸让我买的，让我过来好好谢谢你们。

0: 杰西，啊，你带罗红先出去溜达溜达。
1: 姨，那我先走了。
0: 嗯。

0: 琴琴，你这事儿干的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哪天我爸要是答应了，我说万一啊，那以后我上你家，我怎么跟你嫂子跟秀儿他们处啊？他俩看着吧，这脾气也不太好。那你说我以后咋面对他们呀？
1: 有我在，你担心什么呀？再有啊，其实大嫂和秀儿都是好人，对吧？没那么多事儿。我压根儿我就没看上那冰棍厂。 包括那什么那个暖瓶厂，还有那什么暖气片厂，我觉得他们早晚得黄。你咋知道呢？大局观啊，前瞻性啊。我这人没别的什么优点，就是聪明，是吧？睿智，啊，嗅觉比较灵敏，是吧？剩也没啥了。
2: 哎，不是，那你都判断出来这厂子得黄，你还让罗宪去啊？
1: 这玩意儿，罗宪现在正合适这个工作。 一个猴一个栓法，是吧？你想罗宪天天跟这帮社会小青年在海边跳舞跳溜的，你早晚有一天万一惹出点事儿，怎么弄啊？你说这事儿，现在他正需要一个工作，好好归拢归拢他，让他有点组织性、纪律性，而且还能给家里挣点钱，这有啥不对的呀？再有，你爸他掐把蓝眼珠子看不上我，我把你弟这个工作给解决了，那我提亲的时候不就更方便点吗？
3: 你说我身边的男人咋都那么自信呢？嗯，还有谁呀？我爸呀，他也自信，你也自信，我就看明儿你俩谁厉害。嗨，
1: 我不怕他。我看你是够呛。罗红，罗红，我来提亲来了。
4: 还算是。
3: 齐心来，齐心来！这回回来，干啥呀？
1: 啥呀？你给我进去！不是，
4: 你快！你偷我干啥呀？
3: 我来齐心来了！
4: 你别关门啊你！
3: 罗叔，罗叔，我提心。
4: 什么喊呀你？干啥？
3: 我提心来了。
4: 来来，你先进去。
3: 来，都散了吧，没什么事啊，没什么事都该散散，该干啥干啥啊！好了，
4: 我站着。
3: 我说你进去了吗？啊？哎，叔，那酒，哎，你们站住！叔，那酒喝的咋样？叔，这酒是我给你买的，本来应该我亲自给你送过来，但是我怕您生气不用，我让罗宪给带回来了。叔，那个我妹妹那个事儿她做的不对，她不应该，我回去我就给她骂了。你他小孩，你别跟她一样啊！
4: 你呀，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听着没有？ 一瓶酒摆在是想了了，你妹妹是小孩，我可不是小孩。你知道你妹妹当时怎么对的我啊？咔咔薅我头发，我还挤着跟她说，我说你别薅前面，前面少，你薅后边的，不得就搁前面薅。我还不说，那俩大手给咔着就在那顶着我。我说我心脏不太好，越说越使劲，扒着把我扔地下了。我当时一口气我没上来，邻居用门板把我抬回来的，老刘就把花圈都给我准备好了。
3: 他们也是，他们拿床板抬呗，拿什么门板呢？你说
4: 别整些没有用的。 有什么事快点说，说完你赶紧走。

0: 我当时一口气，我没上来，邻居用门板把我抬回来的，老刘就把花圈都给我准备好了。
1: 他们也是，
0: 搬进照了你什么样啊？你第一个事你都弄不明白，你还要提亲，你咋想的你啊？你赶紧盖盖盖，走吧走吧走，快点。
2: 爸，
0: 铁了心了没？
2: 嗯呢。
0: 就要嫁给彭锦熙。对。行，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别说你爸这老顽固。但是呢，我要提个条件，这可以吧？
2: 提条件行，你说。我也不多，就三点。第一呢，我要三转一响。
0: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除了手表，家里能凑出来？
2: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要的是新的，啊，新的。
0: 明白吗？
3: 明白。行。
0: 第二点呢？
2: 你什么时候能当上国营厂的厂长，你再来娶我闺女。
0: 你啥意思呀？怎么的？
2: 你提这种根本不可能达成的要求，你就是不想让我嫁给他呗？
3: 丫头啊，我这不是给你喜欢的这位年轻人提出一个上进的目标吗？你就是诚心的，你就是难为人。龙龙，让叔叔，说您先说。
0: 第三点呢，让你妹妹彭锦绣亲自到我家来给我赔礼道歉。
3: 这没问题，她做错了，她就应该道歉。
0: 我一定让他来，说，但是那个第二点，你等一等啊，我这第三点还有第二小项，就是你妈必须亲自来，你们全家都得来，站在我家大门口，街坊邻居在这看着，你妈呢得站在中间，全家人给我鞠个躬，这叫什么？女不教，母之过，可以吧？这个不过分吧？
4: 不过，那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呗。不用定了，叔，这亲呢，我不提了。
0: 彭锦熙，几分干啥呀？不是，别走我了。
2: 我上了啊。
4: 是第一，你干啥呀？
2: 一路走好。
0: 彭锦熙，别喊了。
2: 你干啥呀你？
0: 干啥？我就不想让你们俩成。
5: 我就是想你们俩成，我就是要嫁给他。那你就试试看。好，
0: 试试就试试。
5: 大学我也不念了。我看你不上一个，我还治不了你了你。烦了你们还。一兄弟，吃饭呢？不是。 咋不吃啊？馄饨都不吃啊？你不吃我吃了？嗯，咋的了这是？哎呦我去，纯肉的。

0: 啥呢你？
1: 姐吗？
2: 嗯。
1: 那事儿别太往心里去，我爸有时候脑子不太正常。
2: 别瞎说，有谁说没你说的？
0: 那是你忘了。
1: 啥呀？
2: 这就给你姐。
1: 分手信啊？
2: 什么分手信？就给你姐就完了啊。那别让你妈知道。
1: 明白了。
3: 罗红，首先我对那天冲动的行为向你道歉。我不应该和罗叔说出那样的气话。这几天没见，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当然这也是在想你的夹缝中抽空想明白的，就是我想成为万元户，咱们现在第一个万元户。我觉得这不比国营厂的厂长差，而且我也有信心干成。到那个时候，我相信罗叔也会认可我吧。所以罗红同学，亲还是要提的，只是时间问题。你好好上学，等毕业了，我风风光光的娶你。
4: 万元户，
5: 吵啥？吓我一跳，你这是喷菜上了。万元户咋？成为万元户总比成为国营厂长简单点吧？
4: 我那你咋讲的？
5: 哎呀，娶罗红呗，名正言顺，风风光光的。
6: 喂，哎，秀，那标语咋说的来着？
7: 成为万元户，人人都羡慕。
6: 哎，人人都羡慕，这哪那么容易呀？你哥说的对。
7: 那可是10000块钱，你卖血去啊？就算你都抽干了，你够不够娶人家罗红一个大脚趾盖的？
8: 吃饭呢？
5: 人家吃饭呢，你唠什么脚趾盖？我有病啊！我娶个脚趾盖干什么玩意儿？我。
7: 就这意思，
5: 不有那话吗？妈，就说让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就加入那一部分人，不就完了吗？
7: 妈，完了，你二儿子让人彻底给气蒙了，说胡话呢，还先富起来，就全县有没有一个万元户？
8: 全县咋个全县？全县有几个大学生啊？我儿子不就考上了？
9: 不行，借点吧，踩我脚了。
8: 不是，借行，咱上哪借去呀？这全县借遍了，咱也不够那10000块钱呢。哎呀妈呀，我真心疼老二，都给人逼成啥样了？你这太难为人了，让人熊的。
9: 老二啊，你别着急，大哥不在这儿呢吗？我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这钱还不好凑吗？凑呗。但你啊，不能给我走歪道。
5: 哎呀，你放心吧，哥。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抢供销社去。
9: 你哥怎么的？
5: 我能吗？咱妈刚才说的对。人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儿做不成的。我话扔这了，我一定当万元户。你们就瞅着吧。吃饭。

0: 这万永户实在是太忙，再发二呢，这钱是真不好赚。想攒够10000块钱，我得卖多少条裤衩子？但每当看到刘洪给我写的信，想着在大学里还有一个等着我的，我的干劲儿一下子又上来了。10000块钱，
1: 谢谢。
0: 挣，
1: 钱多了，你一定拿够，我一点心意。
0: 那不行，一码归一码。
2: 你要是想让我多赚钱，就给我多介绍几个学生。来，
0: 行行行。
2: 干啥呢？还不睡啊？哎呀，我这寻思，哎，多干点活了。
3: 你干啥活？你这可不行啊！
2: 这不行啊，这不行。罗红马上毕业了，我这当伴娘夫，我得娶她呀。当然娶走麻烦了吗？
3: 但你说怪事儿，老哥，我这一想到罗红，我这浑身都是劲儿，使不完。哎，你说结婚这事儿，整的还挺神奇，这玩意儿。你神啥奇？你再这毛，你就得死。你像我似的，身体就完了。啊？
2: 男人。
3: 哎，大哥，你当时娶我嫂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这劲头啊？
2: 我寻思嫂子，我没你这么神奇。你嫂子也没给我这么高指标啊。但是老师，您罗红大学生，
3: 我小学2年级文化。你吧，就一天你那嘴是真能乐了。我嫂子多好啊！
2: 那是，这是有啥说啥啊。就你嫂子在这，不是说她带着我说，你嫂子这人心地挺善良。我记得说咱俩结婚的时候啊，咱俩兜里加1块8块7毛5分钱。
4: 买2斤糖块，大伙一分，这就等于把婚结了。也没嫌弃咱家穷，也没嫌弃我不会来事儿，啊。那嫂子也是苦日子过来的，是吧？当时我就想，啊，当时我以后我要是有钱了，我肯定得让你嫂子享福。嗯，你说这是可能能力有限啊，现在也没让你享福。
5: 咋的？你说这事干啥呀？那我不就看上你这人了吗？
4: 那当时。
2: 那你哥在那厂子里啊，哎，王叔一走，一拍腰鼓，哎呀妈，这大个，这浓眉大眼的，虎头虎脑的，长得行，这行，这分儿啊，就那时候哈，该说不说啊，就我看你，当时我心潮也挺澎湃，
3: 你都没跟我说过这些事儿，
2: 行，你俩的啥回澎湃去吧，
3: 啊，
2: 快快回去吧，早点睡，快去，
3: 不是我陪你待会儿。
2: 不用，咱俩聊会儿，不用，耽误干活，去啊！
4: 你早点睡啊！
2: 啊，行，去，嫂子，
3: 行，走啊！
2: 耍会儿吧。

0: 嘛。
1: 嗯。
2: 谢哥。
3: 老二啊，出来吃早饭了。
1: 你这不好好睡觉，也不好好吃饭呀！
0: 我这一个大饼够了，妈不要了，出摊来不及了啊！
4: 妈，你这得劝劝他呀。
2: 咋没劝呢？我跟妈都劝过了，根本不好使。
1: 这老二啊，看上去挺随和，嘻嘻哈哈的，比谁都倔，就随你爸。
3: 哎，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5: 来来来来。吃饭了，来来来，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5: 哎，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5: 哎，对，就你聪明，来吃，好嘞。
2: 爸，
5: 啊，
2: 你看我现在每天看报纸、听广播，我特别注意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形势。
0: 嗯，
2: 我跟你说啊，现在景熙迈的这个步子跟国家希望发展的步调是高度一致的。
5: 你可拉倒，唬你爸呢啊！就彭锦熙一个做裤衩的，这跟国家这个发展步调就一致了，那可。

0: 可能吗？啊，你不用唬你爸，你爸也是有文化的人啊。
1: 你有文化？那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写的啥？
0: 哎呀，那我都不用看，我一听我都明白。你就记住，你可能觉得你爸有点传统，是不是？但是有四个字你记住没有？叫光荣传统。所以说那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人类都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那都是经典。所以说我们作为我们呢，得按规矩去办事儿，没规矩它不成方圆。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哎呀，这家好像有点文化，见过点世面，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干啥呀？这叫什么呢？这叫不务正业。讲
1: 说完没？
0: 你干啥的？
1: 我找洪锦熙啊。
0: 不行。
1: 凭啥不行？我就去。
0: 来，你去找吧。

0: 姐，我还以为贼呢，差点泼你脸上。
1: 小点！
0: 你干啥呢？你把手拿出来，拿啥玩意儿给我看看？
1: 你干嘛呀？
0: 你拿咱爸人参干啥呀？
1: 你把命啊！这都放在这儿那么多年了，他早忘了。
0: 把咱俩忘了，这都不带忘的。那这样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

0: 锦锦，醒了。哎，哎，陆，咱俩不是在海边，在船底下聊天，怎么回家了呢？
1: 咱俩昨天是在海边聊天呢，然后你一头就栽那儿了。你这都睡了一天一宿了，
0: 一天一宿吗？
1: 嗯。
0: 哎呀妈呀，这真是的！哎呦我天！快扶起，快起！哎呀！
1: 你咋样？你好点没？
0: 不行，有点迷糊。
1: 你再躺会儿吧。
0: 哎呦，头还有点晕。
1: 那你再躺会儿吧。
0: 哎呀，不能。为什么我又晕裤衩了？
1: 你这在外头呢。
0: 我没事，我得上海边去卖泳
1: 裤。哎，那不行，啊不行，你得歇着。你干啥呀你？锦锡，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但也不能糟践自己身体啊。我今天回来我就跟我爸说的，他要是再拦着我俩，我都跟他说。
0: 说啥？
1: 我就说我是你的人，
0: 到时候上我家来闹来，他这么一喊，全村人都知道了。你本来没有这事儿，哪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呢？你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

0: 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两路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

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
4: 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她。
3: 妈，我回来了。
5: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3: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5: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6: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3: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唉，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0: 来了来了。
1: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2: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0: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 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就是看看，
1: 这脸上咋还有颗痣呢？这不好看呢。
0: 啥呀？你看这个了吗？再观察观察，有没有点啥启发？你这没看出来，大家伙看啊，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耶。
1: 啊，啥意思？明白不？
0: 啥意思？这意味着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咱会省很多的布料，不就降低咱的成本了吗？第二，这个款式很潮流，是吧？很洋气，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那不就肯定很好卖了，是不是？
1: 行，那咱就照这个做呗。
0: 行啊。
1: 行。你说我这二哥这脑瓜真不白长哈。
2: 你说我二哥看到的就是生意，那我大哥就关注人家粉白粉白的。哎呀，
3: 大哥，主要没见过世面，
2: 咋我不白呀？你是真不白，后背白，你跟他穿着差不多。
3: 哎呀，
2: 他脸是晒的呗。
0: 你
2: 不用问大哥。
0: 是吗，大哥？哎，
3: 我是没见过。<笑>
2: 真的呢，俩老妹儿，你俩今天总算来着了，这是我们新做的那个产品，你看看，相当之好看。你看，还真挺好看的呀，我觉得。嗯，
3: 整个价。
2: 这后背是不是露的有点多呀？太暴露了。
3: 不暴露，老妹儿，人家那个挂了一点，那模特就这么穿的，一模一样。
2: 有点露吗？太暴露了。
3: 整个价吗？
2: 太暴露了。
3: 啊，
2: 不行，你这太暴露了。
3: 啊。
2: 来件
3: 吗？
2: 不要不要。
3: 这后背有漏吗？哎，你看看这泳衣啊！不要不要不要，快走！
1: 二哥，
3: 啊，
1: 新泳衣卖的咋样啊？
3: 卖的一般，打听的人倒不少。 就一个人买的，买完了不一会儿就给退了，这嫌露肉太多。
1: 那确实是有点太露了。

0: 那不行，咱把后背那块给它补上呗。
1: 那行，拉倒吧，这左一块右一块的不更卖不出去了吗？
2: 那咋整啊？那咱这20件就砸手里了，
0: 那白挨累了。我当初就说不行吧，你们非不听我的。
2: 哎，你就那马后炮，事后诸葛亮。
0: 我觉得这赔不了，现在国家都改革开放了，大家眼界也打开了。以前的人那是想穿不敢穿，你看现在大街上谁不穿的花花绿绿的呀？我们学校的留学生穿的可少了，真的。而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女人，谁不想给自己穿的漂漂亮亮的？知道你是女大学生，你这就叫纸上谈兵。
3: 就是，锦心不说了吗？有人问想买，我觉着他们就是没看着别人穿，不敢往自己身上招呼。但凡有一个人带头，那肯定一窝蜂都往自己身上套。哎，这话提醒我。我觉着呀，咱们现在缺一个展示的真人模特，让他穿上咱这个泳衣，这个海边这么一溜达，这不就给咱做广告了吗？别人不就都来买来了吗？
0: 是不是？就当个广告了。那谁能戴这个头啊？
3: 我敢穿，我不怕。你看你，海边男的太多，不行，这事就打住了啊，不要再唠了。
0: 妈，你看看你看我二哥啊，别人家媳妇穿就行，你媳妇穿就不行。
3: 要不说你这孩子就扒了事儿，我是这意思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罗叔。
1: 天天搁海边溜达，到时候看他姑娘穿个大露背泳装，那就疯了。到时候上咱家来骂来，到时候你招待啊，咱。
0: 我招待他，我拒他呀。
3: 得瑟。
1: 行了，
4: 我牺牲一下子，我穿。
3: 哎，英妈。
5: 嫂子，咱不做那种无谓的牺牲，好不好？
3: 你穿你这整的这牛，我就更卖不出去了。
5: 不是，卖不是，不是，我捧你都，你瞅你弟弟，你干啥玩意儿？我怎么就卖不出去了？我呀，我比他模特我差哪？我
3: 你不差哪？嫂子，这回这衣服做的小，等下回做大码的时候你再穿。你这衣服太小了，一穿。 勒的压根跟松人小肚似的，更
4: 你这更美，
3: 你最好。哎呀，这要我说呀，咱家有一个人特别合适，当这个模特儿。

0: 咱妈年轻的时候那行，没治了，是吧？我看妈是什么意思呢？咱必须找着咱家继承了咱妈所有优点的那么个人，才能胜任这个工作。我不行啊，我在工业厂上班呢，我不能干这事儿。
1: 哎呀，我的天哪！
0: 真的？脸呢，彭建东？你那张脸呢？搁哪呢？让熊瞎给舔了，那脸呢？
2: 你这说的是秀。
0: 你看，继承了咱妈长得好看，个儿又高，条又好，是吧？完全的，啊，继承咱妈的优点。秀，你敢不敢干？你要敢干，二哥就给你奖励。

0: 你赶紧去海边看看吧。
1: 看啥呀？
0: 你闺女她没穿衣服。哎呀，穿了，
2: 没穿上衣。
0: 哎，
3: 不是，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1: 真的。
3: 我告诉你，要是假的，我回来我会找你们啊。
0: 快去海边。

0: 谢谢王姐，谢谢王姐。哎，
1: 你姐特意给你买的，今天我跟你说，这是太辛苦你。有我老妹在，咱有一脉多好。多亏你了，我跟你说，关键是啥？罗红太白，知道不？他肤色没你健康。
0: 啥意思，二哥？你就嫌我黑呗？
1: 那确实也不白呀，那黑咋的呀？黑。
0: 我那黑。
2: 你干啥呀？这是，属羊了啊！你逮谁蛰谁呀你啊！你癞蛤蟆，你看表面，你不要人，你个人！
3: 我癞蛤蟆，我蛤蟆，我也是金蝉。
4: 哎，行行行行行行，别吵着了，再吵着这咱两家现在都成动物了，可别这么吵着，干啥？这说，
2: 不是动物，你看看，这就是你妹妹，你看看这什么人？这是，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在这扒拉我，哥，我司机呢？哎呀妈，杀金，拦着我干啥？
1: 行行行行，你俩就别搁这儿了。
0: 这还赖上我了呢，咋还？

0: 丫头，我跟你说，你明天赶紧回去给我上学，少跟姓彭的这一家人给我来往，别跟他们打连连，那一家人没什么好东西，特别是那丫头片子彭锦绣啊，你看她一天那么点个小丫头，穿的什么玩意儿啊？那还在海边来回摇头尾巴晃的，眉飞色舞的，多丢人呐！你是个大学生，听明白没有？
1: 你是不是太封建了吧？那《庐山恋》里边人都穿了，你不也偷摸看好几回了吗？
0: 人家那是艺术，他这是流氓，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啊？
1: 你撕人衣服更流氓。
0: 我当时我是从他背后过去的，我也不知道是他，反正我不管别的啊，记住了，从今天开始，你不行给我去海边，还有赶紧给我回去念书去，听明白没有？
1: 我就去。
0: 哎，怎么的？你还管不了你了是不是？还你就去，你去我看看。
1: 你不让我去，那我就穿，我那后背看比彭锦绣还大。
0: 行，你大了，你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你了，是不是？你这样行不行？你穿可以，不是？哎呀，你把我气糊涂了。你去可以，啊，隔三差五的到那晃一晃，你就回来。但是你记住，绝对不能穿。
1: 行。
2: 卖呀，
3: 2块1个，你看你要哪个？
2: 看一看啊，
3: 这个
2: 啊，这个吧，
3: 你穿绝对好看。
2: 嗯，
3: 2块，
2: 感觉是，
3: 哎，这弹力也大。
2: 嗯，
3: 好嘞，3块，
2: 好，
3: 穿好了下次再来啊。
2: 好的，
3: 慢走哈。
2: 好。
3: 哎，罗红姐，
2: 哎。
4: 哎呀，来来来，
5: 你行你行，
3: 给
4: 啊，
3: 姐，那么多泳裤，我卖的就剩这点了，是不是贼有天赋？
1: 有。
3: 哎，二哥，我去那边再卖点泳。

0: 孔颖一啊，我争取破个记录。你早该走了，话那么多呢，今天。嘿嘿。你咋来了呢？
1: 我这几天要回学校了，去办毕业手续。
0: 啊，那么快，这不没几天才。
1: 嗯。
0: 行吧，你踏踏实实办手续，我呢抓紧成为万元户，早日娶你过门。
1: 我就是担心这个。
0: 你要是再晕倒，那可咋整啊？再晕倒，那你就上你爸那再给我偷根人参呗。哎呀，许尚，逗你玩呢吗？没事儿，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孤落，你看现在全家人都帮我折腾呢，你放心吧，没事。
1: 你保证？
0: 我保证。保证。你爸咋来了呢？ 你打我干啥？你看那人像不像？跟你爸发型一样样的。

0: 妈呀，把手里活放放呗，我说点事儿。嗯，
1: 大哥，
0: 来，你说。哎呀，这咱家最近生意挺好，秀儿呢，这功不可没啊，给你当了模特是吧？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咱家这个模特啊，人数有点不够用了。你哎呦，嫂子。
2: 怎么样，嫂子？有啥想法没？
0: 那你们哥俩那天怎么埋汰我的来着？哎，我又松人小肚了，哎，我又方块了，哎，现在求着我了，不去。嫂子，是这么个事儿，是吧？秀呢，现在一个人忙得不过来，
2: 那海滩那么大，是吧？秀搁这边站着，你搁这边站着，
0: 是吧？这都能宣传咱家泳衣，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挣钱，嫂子。
2: 你得帮帮老弟呀，行不行？行。哎呀，还是我嫂子好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想到这个事儿的？因为最近呢，在海滩上啊，这也不都是说像秀这样的窈窕的小姑娘，她也有一些。 生过孩子的这个中年妇女，这个体型就发福了，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年龄更大的这个女同志啊，那就是身材走样比较严重。有的时候你看咱家这个都是这么小号的，啊，虽然有弹力，但人也穿不进去，是吧？所以啊，秀该穿这个穿这个，我呢特意给大嫂准备个啥呢？整个这样的大码。 或者是大码的这样的一个泳装，完了给嫂子穿上，嫂子去展示一下，好不好？啊，
1: 好，那行，这你嫂子行，肯定嘎嘎的。
2: 行，
1: 我想问一下，就你这个号，就现在是几个大呢？
2: 这一个大，
1: 不再加俩大，那正好。
2: 他这咋的？这穿上以后，嫂子一走挺带劲，这个。

0: 不是，确实，妈，我跟你说，这大号啊，我就准备比咱正常的泳衣多卖几块钱，不就完了吗？
1: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或者说咱不多卖，那咱也销量不也上来了吗？
1: 是。
0: 但是该说不说，现在咱那边数咱家买卖好。
3: 嗯。
1: 我说什么来着？咱家这人呀，只要劲儿往一起使，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哎，你们哥俩发现没有？你这老妹子。
0: 自打卖了泳装，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1: 妈，我现在也算得上是一个专家了啊！我总结，卖衣服这块儿，你就得挑那个好听的老。哟，你就剩专家了？嗯，你还能挑好听的老呢？
0: 老的你就夸他年轻，年轻的你就夸他漂亮，漂亮的呢你就说他长得像明星，丑的就是科学家。
1: 哎哎哎，科学家怎么就丑了？ 科学家长得多带派呀！主要是严谨。
2: 哎，这么说就对了。我跟你说啊，这买泳装的人什么人都有，你得学会化解，不能跟人吵架啊。
0: 他敢，看我不骂他，他七窍生烟的。
4: 这怎么又来了？你说这孩子不禁夸不是？
2: 启东，
0: 啊，
2: 那个大码要扎好了，给我拿进来啊。小子正开线了。
1: 这开线了吧？妈，你这太厉害了！这算盘打的还这么溜呢？我就记得那口诀是啥来着吗？二下三进五，二屈八进一。
2: 啥呀？让你说我都弄错了。
1: 他妈，这也不禁夸呀！别惹人闹了，妈到底多少钱现在？
5: 妈，你快说呀！我这人心急。3987.37。咱们家是4000元户，
1: 咱们家是4000元户，咱们家是4000元户。
5: 支支吹。
1: 吵什么玩意儿？你有病啊！怕别人不知道啊？什么玩意儿？4000元户咋的？4000元户照北那半圆户还差6000。再说这妈数完，这也不够4000呢。
2: 啥玩意儿？哎，妈，20。看，4000多了，多就多，这钱都给妈，然后妈给你攒着，啊，给你娶弟媳妇。 4000，妈，现在银行肯定还没下班呢，咱先存银行去呗。
1: 哎呀，看这财迷，先不存了，咱再攒着，凑够了5000，咱再去存去。嗯。

0: 洛茜，
1: 咋了？
2: 你咋的了？那个直勾抽啊？
0: 就买一根啊？
2: 啊？你要吃啊？我都削两口了，你咋吃了还？
0: 你削的不是头吗？
2: 给你，给你，给你。
1: 屁股也没。
0: 小土狗，逗你爸玩呢是不？你就贪。
1: 啊！
0: 你看。
1: 我我。我不知道你在家，你不是在家把我埋起来
0: 了？别说话了，别说话。
1: 哦，太冷了。
0: 你这布搁哪来的？
1: 这是那个工商社积压的货。哎，小妖不搁那上班呢吗？接个任务，让他们自己找销路。我还跟大哥呢，欠我头上，帮他埋过去。哦，
0: 你说你也不长个脑袋，你就你买这个布，你姐不在家。你说咱爷俩能用上吗？
1: 咋用不上呢？爸，你想啊，那烹饪机不在那卖裤衩子吗？他肯定得有布啊，得卖给他去。我听说他那块卖的老好了。
0: 你想的倒好，

1: 就这布你给他，他能要啊？那肯定要啊，这过去七八毛一尺呢，现在处理才三毛，他傻呀？他不要啊？
0: 有这么便宜吗？
2: 当然了。那他现在还有多少没处理的？就这货，
1: 不老少呢，反正他们人人都认我。
3: 妈，
4: 谁给家子那出去帮个忙来？杏儿，哎，你二哥回来了，快来给帮上忙。
5: 快点，
4: 朱帆，哎，
3: 嫂子给家子，
4: 奶奶，
6: 这是俺二哥。
5: 这个布料，来，
3: 来，咋这么多呀？
4: 我来来，
3: 俩行不？
6: 行，
3: 来，
6: 走，
3: 来，
5: 慢点，慢点。
6: 行，哟，挺沉的，
3: 行，先搁这儿吧，先搁这儿。
5: 先撂那儿。哎，
3: 这又进布料了？
5: 那我。
3: 这么多呀，嫂子，
5: 你都不知道，这布料便宜了，比原来那个价格嘛降了一尺四毛钱，那也就是说咱做条泳裤成本就降三毛。
3: 妈呀，那可是个大数啊！
2: 逗啊！
3: 这咱有人，没人你买不着。你看我买多些呢。
6: 谁呀帮这么大忙啊？
2: 妈，我跟你说，你才一百个人，你想不着谁。
3: 哼。
6: 谁呀？罗师傅。谁？罗师傅。罗师傅。
3: 哎。妈呀，这老罗头能有这好心眼儿？
2: 罗宪跟我说的，就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吧，他就赶紧找他们的供销社那个马主任，自己垫钱把这货都扣下了。
3: 哟，那这罗师傅行啊，对你不错，那跟罗红这事儿。
6: 有希望，
2: 不是啥呀，
6: 八成那老小子自己想挣钱吧？哎，不信上供销社打听打听，这肯定不是这价。嗯，
2: 别说那些了，咱赶紧卸货吧。说那干啥？
6: 走走走，这不已经便宜了吗？
5: 对呀，这便宜不是占着了吗？对不对？
6: 就是。行，
2: 管他别的。
6: 嫂子，
2: 来，哎呀，
6: 来，
2: 嫂子，哎，嫂子，
6: 别紧，
2: 不行，
6: 嫂子，
2: 嫂子，
6: 哎呀。
7: 嫂子，你这大饼子不是白吃的，
8: 我
7: 这拿屋里拿屋吧，拿屋吧。
8: 这我上我这儿来买，你们就放心。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就是穿你卖的用裤衩弄的。一上来把我吓坏了，我就带孩子上我们单位医务室看去了。没想到我们单位医务室那大夫也是个二五眼，跟我说嘛呢，孩子这小屁股蛋儿坏死了，这得切除啊。听见了，多少个嘛就切除啊。孩子奶奶一听完都吓住院了，知道吗？后来我琢磨这事儿就不对，干脆带孩子上大医院。到了大医院，换专家们一会诊，一致认为是你这泳裤掉色。
1: 啊，这裤衩怎么能掉色吗？
0: 你呀，赔我钱，我也不讹你啊。
2: 裤衩掉色，他退，这我也退。
1: 不是，你也别吵了，
0: 先把裤子
1: 退了。那个
2: 啥呀？后来说的这。
0: 抓紧退！
1: 行，我先给你退了啊！来，给我退了，
0: 快退了吧，退了吧！妈，别生气！
3: 快！怎么样？我说啥来着？那老小子能有那好心？
4: 哼！我合计这老罗头也就跟供销社赚点差价，哎，这可好，这布料都掉色。你对得起我这是扛回来吗？这老鞋包。
3: 二哥，你以后也就别叫彭锦熙了，你就叫罗锦熙吧，好不好？我发现老罗家就是你的梦魇。
4: 啥叫梦魇？
3: 就睡觉时候让人锁脖了，起不来。
4: 啊，那不就鬼压床吗？这你大哥这经常鬼压床，这让我踹一脚就好了。我看你二哥呀，就是欠踹。
1: 行了，滚一边！
5: 你说啥呢？有你这么当嫂子这么说话的吗？还有你啊，秀儿啊，

0: 你看你二哥怎么说话的？他整个罗锦戏是不是过分了？这话说的，
1: 行，你别说了。那啥，今天妈也在这坐着呢哈，我呢是家里大哥，我说两句啊。
0: 你说吧，嗯。
1: 工作还给人罗线了呢。
2: 哎哎，
3: 妈，你说当时我那个工作费多大劲？我求爷爷告奶奶呀！我给他整工作，说给人就给人。你难怪你裤衩掉色，你都改，你知道不？当时他不给秀了，不给谁不行？
2: 是不是？
4: 什么玩意儿？
2: 你们几个，看什么呀？就这么几个玩意儿，就他们这几个玩意儿啊！哎，你们要能说，你们就说一宿，使劲说，喊，
3: 没错，
2: 这个呀，
1: 没错，
2: 哎，
1: 你快点，这还得慢。
0: 赶紧办，你说，哎，你妈脸，你还得办，赶紧办，你给我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 就他这个人哈，就说就这么个玩意儿，你说他比别的孩子烦吗？
1: 妈，大家伙儿看，这个泳裤有啥区别？跟咱家以前的裤衩？
0: 这话问你，那不多两道吗？
2: 我们又不瞎。
1: 你看，你们得会利用这些东西。你看啊，这两道，这布啊，这是罗石福拿的那个布，不掉色吗？我洗了凉水以后就不再掉色了。哎，我给它缝到咱家泳裤的旁边，怎么样？既大方又艺术，怎么样？
0: 行，
2: 是挺好看的。不，那你这男裤衩子不也没有模特吗？
1: 嫂子，这事儿你就别惦记了，你也当不了这个模特啊。
2: 别别，二哥，你让他试，你试，你掰，
3: 我试
2: 你
3: 啥玩意儿，我就问问。
1: 刚才笑得很灿烂，这位同志，是不是也要为家庭做点贡献了？
2: 试试试试，来你试试，来试试。
1: 感觉不好意思。
2: 来呀，活模特。
4: 这条泳裤畅销海外，外国模特亲自示范啊！大西洋里来的人。他们从大西洋坐潜艇来到了孤岛，还跟大家伙见面。大家看看这个质量啊！
2: 看我二哥多能
4: 穿，只要穿上这个泳裤，
2: 身材
4: 就能跟这模特一样啊！要胸肌有胸肌，要腹肌有腹肌。穿上以后，你们不是来自大西洋底的人，你们是来自荒岛海底的人，成为荒岛海。

妈，你叫我啊？我算完账了，刨去给你大哥他们家的，还有秀的分红，知道你还剩多少钱吗？ 10,326，你是万元户啦，是咱们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我二儿子不容易。

0: 以后咱拿的肉我包了，你儿子现在是万元户了，咱以后就能挺直腰杆，不看别人的脸子。
1: 快点把罗红娶进门，也算咱一家被白忙活。啊，妈，对不起啊，
0: 咋还对不起了？
1: 以前让你担心，我也不是故意，就想让咱能过点好日子。
0: 行了，这日子好了吗？不是？
1: 对，好了。妈，谢谢你。
0: 妈愿意。

0: 行了，买一件就行了，都好看，都喜欢就都买。谢哥，你别光你自个儿挑，你给咱妈也挑两件。
1: 我不要，我家里有衣服。
0: 你听话嘛，那你不挑，我给你挑了啊。
1: 我觉得这个……哎哎，看看价签再摸啊。我们家可是万元户。
0: 这是那啥呀？妈，我想好了，我以后就铁了心跟我二哥干泳装了。我争取早晚有一天，我也成为一个万元户。
2: 买，都买喽。
0: 嗯，去，去，我看着你件啊。
1: 行行，我穿不了。
0: 这色不行了吗？这不挺好的吗？
1: 还有这个裙子，行，哎，这个你猜呀？还真买呀，还真有钱呢，真是万元户。我天呀！
0: 买不买的？没事，哎，妈，你去去去，
1: 妈，
0: 来吧。

0: 罗红，通过咱们共同的努力，加上你给我的200多，咱们现在已经有1万多块钱了，成为了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我给锦绣和咱妈买了2身衣服，也给你买了2条裙子。等你回来，第一时间咱就试试。我倒是要看看我媳妇有多漂亮。谢谢你，罗红，一直支持我，不放弃我，无条件的站在我这边。
1: 现在，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娶你了，
0: 罗红，你放心，我一定对你好，还有对咱爸好，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等你回来，彭锦溪。

0: 我跟你讲啊，心里别长草啊。啊，杜永庄不是啥正经活，说不定哪天就开始砸了。
1: 那有这好钱不挣不白瞎了吗？
0: 听我的吧，你要不为了俺家老二结婚，我肯定不让你参与。
1: 以后再说吧，快等，快点，快点。
0: 着啥急？
1: 我插不着急呢，咱家都是万元户了，不得回娘家报个喜。
0: 就这，
1: 哎。
2: 这回你再往娘家地位又高了，
3: 把秘书的，今天晚上好高低给你爸陪好。
1: 你高低说我爸喝倒。哎，听说老彭这成万元户了，
2: 你别听他瞎吹，真敢说还万元户。你别不信呢，那天我问书记了，书记说差不多。
3: 老彭家那伙食，那现在成饭店了。
1: 嗯，老好了，
2: 是哪儿都烂呢，
1: 是吧？
2: 花钱都不带眨眼的，
3: 是吗？
2: 老牛了。
3: 哎呀，以后在这儿坐着呢，要嫂子，这又开小卖店啊？
4: 嗨，
2: 吃饭这么多东西，
3: 不过你这点活我看你支了半年了，也没见长啊。
1: 哎，新手头嘛。
3: 哎，
4: 听说人家
2: 成了万元户了，恭喜啊！
1: 嗨，
3: 啥万元户？有时间串门了啊？
2: 哎，
4: 哎，妈，把这些东西拿来。
5: 那个，我跟姨他们说点事儿。
6: 这钱给我，
5: 唠会儿。这个啊，拿回来哦。哎，你看你是往自己家拿钱吧。
4: 花生啊。
6: 哎呀，
7: 爸，你这破玩意儿还在这盘呢，你让彭锦熙送俩闺女的多好啊。
6: 他送俩闺女。
5: 我告诉你，我这两个小玩意可是精品，世上你找都找不着，这叫物以稀为贵。哎呦，
8: 爸，你不知道啊，那彭锦熙可是万元户了。
5: 哎呀，别忽悠我了，他要是能成万元户，我现在都是十万元户，你信不？我还忽悠你？你看看，都上报纸了，今天刚登的，你看啊。 靠永庄勤劳致富，成为兴城第一个万元户彭景熙，我们兴城的骄傲。兴城县古城大街公社社员彭景熙一家，靠家庭作坊制作出寿永庄，全年总收入达10,326元，社队干部周围群众赞扬。
1: 哎，这不老罗吗？老罗，
3: 啊，哎呀，你们干啥去？
1: 老罗，你知道吗？彭锦熙他们家现在是万元户了。
3: 啊，万元户。
1: 嗯呐，哎呦我的妈呀，那飞机飞呀，咔咔往家拿呀，哎，就人家那伙食，那比饭店都强。
3: 那是人家老二，彭锦熙呀，可有出息了。嗯呐，
1: 不可能吧？你还不信？就看看去，
3: 你去看看去。
5: 好好，
3: 那我们走了啊。
5: 走了，你看看。
1: 走。
9: 今天俺、
3: 啊、也整点好吃的。
9: 行啊，他怎么能成万元户呢？
10: 恭喜彭锦熙成为全县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万元户，是我们兴城的骄傲。
9: 你听见了吗？刚才大喇叭广播说，你快叫彭锦熙的成为咱全县第一个万元户了。
3: 你真厉害呀！
9: 是吧？可不是吗？真让人羡慕。
10: 嗯，啥事咱也能好。
11: 恭喜彭锦熙成为全县第一个。二哥，你听听，我录音是不是贼好？
12: 恭喜彭锦熙！
11: 你这好啥？你什么玩意儿录这是？这东北味儿也太浓了，你不能控制控制？
12: 就是，我就说你这口音不行吗？
11: 咋的？
12: 二哥，我给你整一段呗。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线，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

0: 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晋粤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末刘邦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二哥，你听听，我录音是不是贼好？
1: 你这好啥？你什么玩意儿录这是？这东北味儿也太浓了，你就不能控制控制？
0: 就是，我就说你这口音不行吗？
1: 咋的？
0: 二哥，我给你整一段呗。我这普通话跟宋师兄一样一样。
2: 你可拉倒吧，你还宋师兄？我是宋师兄，我这口音跟他一样一样的，你知道吗？我是标准普通话。
1: 行行行，你俩这样，你别找你宋师兄了啊。行，你俩辛苦了啊。
2: 也确实挺辛苦的，帮你办这个事儿啊，我俩打嘴人啥的没少花钱。
1: 是啊，就你俩那点起子吧，给你俩备好了。来，
0: 一人10块钱。
2: 哎，也用不了。
0: 谢谢二哥，谢谢二哥。

0: 你拿着你好好，别出去瞎嘚瑟，行不行？
1: 姐啊，嗯，给我整一百的呗。
0: 我给你个一千的吧。
1: 行啊，你看啊，我给我爸念一遍报纸，10块钱，我给他念100遍，那不1000吗？
0: 那我给你1万行不行？
1: 大，
0: 大去，省点花啊。
2: 哎呀，罗师傅，
3: 干啥呀？着急忙慌，有事儿啊？
2: 李主任要见你，特意让我来请您了。
3: 见我？哎，净扯！人大主任还能见我？
2: 真的，没骗你。
3: 那怎么没说什么事儿啊？
2: 就是想见你，你赶紧跟我走吧。
3: 见我？

0: 哟，罗师傅，来来来来，快请进。哎呀，请进，坐坐坐坐。
1: 啊，我站着挺好的。
0: 哎呀，站着干啥呀？来来来，快请坐，坐坐。啊，
1: 谢谢啊。
0: 坐坐，别客气。来，你先坐会儿啊，我给你泡杯好茶。稍等稍等啊，
1: 主任，你别忙了，你这。
0: 哎呀，没事没事，
1: 谢谢啊。嘿嘿，
0: 不客气。来来来来来，罗师傅，
1: 哎呀，谢谢
0: 喝茶，
1: 谢谢李主任啊。
0: 哎呀，客气客气。
1: 那个李主任啊，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工作没干好啊？没干好您就直接说，完了我改，好吧？
0: 哎呀，不是不是，快坐坐，坐下说，坐下说。哎呀，罗师傅
1: 啊，
0: 今天请您来呢，我想有个事儿，想跟你打听打听
1: 啊。
0: 就是你女儿那个对象，现在什么情况？
1: 哎呀，那个，哎呀，李主任，那个，这个事咱能不能不说呀？
0: 不能，必须说。
1: 哎呀，这，那个，既然李主任要问了您。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
0: 嗯。
1: 不过这事我跟别人可真没说过。
0: 哦。
1: 我这个孤儿啊，以前呢，竟犯过错误，蹲过。但是这门亲事吧，我一直就不同意。可是呢，我闺女的同意，这你也知道，儿大不由爷，这事我寻思变不了。所以我一直就为这个事儿老上火了。
0: 罗师傅，你不能用老眼光看人了，啊，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能再提了。你那个姑爷啊，现在是咱们全县的第一个万元户，啊，人家现在是紧跟政策，是发家致富的榜样，连我都得跟人家好好取取经啊。
1: 哎呀，李主任啊。他跟您怎么能比呀？你还跟他取什么经啊？
0: 我告诉你啊，罗师傅，这不是我的意思，是厂长的意思。
1: 厂长
0: 啊，你看着办。
1: 哎呀，既然这个李主任和这个厂长呢都这么瞧得起我，所以这事儿呢，保证得办好。可以这么讲，我呢在他们面前应该叫德高望重。说话好使，
0: 你这未来老丈人说话肯定得好使啊，
1: 还可以。
0: 罗师傅，那这个事儿我可就拜托你了啊，
1: 你
0: 全权拜托。
1: 李主任，您放心，您交我这个任务，我保证完成。
0: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来来来，你喝我这好茶，我这茶不错啊，来尝尝。
2: 哎，你咋来了呢？
3: 我这不没事过来看看你啊。
2: 我这都快毕业了，你才想起来来看我。

0: 这么多东西干啥呀？我也吃不完。
1: 这不都给你带的吗？吃完慢慢吃呗。对了，丫头，爸问你个事儿，你跟彭锦熙，你们俩现在处的咋样了？
0: 处啥呀？我俩早都断了，早不联系了。
1: 断了？断的就一干二净了？
0: 嗯呐，不你让我断的吗？我寻思你说那话说的对呀，这小商小贩的，我跟他处啥呀？处？
1: 就是。哎，不是丫头，你这啥意思？埋汰你爹呢？
0: 我没埋汰你啊。
1: 不是，那一点就回旋余地都没有吗？
0: 没有了。干啥呀你？你这大老远跑过来就为问这事儿啊？
1: 啊，那倒不是，还为他，我主要是来看你的了嘛，顺便问问。
0: 那行，看完了，回去吧。
1: 哎，丫头，哎呀，丫头，你听爸把话跟你说完的。那个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们单位呀，那李主任，他非得要见见彭锦熙，说要跟万元户取取经，就这么就拖到我这的了。你说我没办法，我到这来找你。我寻思你俩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
0: 可真好笑，你跟那一投机倒把的老拐贩，你取啥经啊？
1: 哎呀，行吧，那我回去了。哎，对了啊。那小鸡儿你可赶紧吃，那是你爸10天的工资才买一只鸡，听着没有？

0: 出。
1: 哎呀，
0: 哪呢？
2: 哎呀妈呀，吓我一跳呢。锦绣不在家吧？
0: 啊，他上隔壁老张家去了，你找他。秀儿，秀儿，罗叔叔，
2: 不在就好，我找你。
0: 啊，你找我走，咱上院里唠。你搁这是鬼鬼祟祟干啥呢？真是。

0: 哎，你琢磨啥呢？啊，哎呀，那个罗红啊，
1: 你等会儿。嫂子，这是今天货钱，然后点完那个入个账吧。
0: 咱们说，有事说。啊，那个，哎，就别吵他了。那个，嫂子，嗯。啊，那个罗红啊，让我给你拿点吃的。嗯，他说呢，这是他们学校旁边的特产。哦。
2: 这不是那个古街老李家烧鸡吗？啊，这兴整特产啥时候成沈阳特产了？啊，那可能是开饭店了。啊，这不是西街老张家那饼干吗？你说，不再说，你说你买这玩意儿干啥？我家这都多的都吃不完。哎呀，那个，这个嘛，你现在跟罗红走呀？
1: 断了。
2: 为什么呀？
0: 你也不累我俩在一块儿，再说我一琢磨，我这一劳改犯，也配不上人大学生啊，是吧？真的话可不能这么说，过去的呀就当过去了，今非昔比。你看你现在是紧跟政策，勤劳致富的榜样啊。不论是报纸啊、大喇叭里边啊，乃至咱们全村甚至是十里八村，都知道你是个万元户。
1: 是吗？哼，那有啥用呢？那也不敢国营厂厂长好使。
0: 哎呀，我觉得差不多。
1: 叔，我跟你说实话吧。

0: 罗红，我俩的感情你也知道是吧？这国运厂厂长我虽然没挠得上吧，通过自己努力这几年，我也当了咱县第一个万元户了，也算曲线救国了呗。我呢是真心想娶罗红，但是关键我做这些事儿也满足不了你当时提那些条件呢。
1: 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
0: 那别考虑了，太为难就别考虑。
1: 这个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我是说呀，国营厂厂长这个事儿呢我勉强可以通过。
0: 勉强
1: 顺利啊。我刚才只是考虑呢是道歉那个事儿，因为我记得当时啊，我是让你们全家给我道歉啊。我想了一下，我可以退一步，因为呢我觉得现在你好像是有身份了，我给你个台阶，全家可免，锦绣难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个小辈儿，我是长辈，当时他那么骂我，我确实是接受不了。另外你也答应我让他给我赔礼道歉了是吧？
0: 行叔，我琢磨。
1: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厂的李主任呢他想见你，托我呢。
0: 我见，放心吧叔，我去见。
1: 行，那叔就告辞了啊。对了，锦溪啊，那个事儿啊你可抓紧时间考虑，因为呢罗红那个学校啊可以说青年才俊出类拔萃盖世无双的男孩好多呀。啊

0: 哎，老谢，你把这个桌子给我挪那边去。不是爸，你大半夜挪这玩意儿干啥呀？哎呀，挪你就挪着，这么多废话呢。桌子搁这儿不挺好的吗？挪他干啥呀？
1: 干啥？明天万一老彭家到时候来提亲，他肯定得来很多人，人一多，你说这地方小，他肯定站不下。
0: 站着干啥？
1: 他得忏悔呀，彭锦绣得向我忏悔，明白吗？哎呀，也不知他到这来，想想的给我下跪呢。如果是下跪的话，哎，这样，你呢，把他挪到那边，你把这凳子给我拿过来，放到中间，我就往这一坐，到时候他好给我下跪，这就方便了。
0: 是不是啊？不是爸，你这干啥呀？你咋还为难人家呢？
1: 这怎么叫为难呢？那你没看他骂我的时候呢吗？把我骂得狗血喷头的，啊，手指子我鼻子，螺蛳服，在海边你看着了吧？你还在跟前呢，你看他对我那样，那什么玩意儿那是啊？我不好好收拾收拾，他能行吗？
0: 那你说这事儿都过去了，而且在海边那回，不是你先撕人衣服呀？
1: 你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呗，你干啥呀？人都来家里了。再说秀这个姑娘脸皮那么薄，这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嫁到人家呢，就替人说话呀？啊，他脸皮薄，他骂我时候脸皮咋不薄呢？啊，指我鼻子前脸皮咋不薄呢？还我先摔的，我没看清吗？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呢？再说我这么做，我不都是为了你吗？让你在老彭家得有地位，你说我这图意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说你还是说我呢？
1: 我没觉着你是为我好。那我这为谁呀？
2: 不挪。
1: 挪？
2: 还我。
1: 挪。那我花字来吧，给我整懵了。你爱谁挪谁挪去。你小子，你不听话是不是？
0: 要挪自己挪。
1: 哎呀，养你们这些个不争气的玩意儿，我不用你们，我自己我都挪。
3: 啥不做的，早就做了，那没事儿。我这不合计你们事儿的时候。

0: 在哪儿呢？你们长那里，在这儿睡着。你看你，你也可以看一眼。秀儿，哎，你妹呢？
1: 我搁这坐着呢吗？你咋还不快点啊？要走了？
2: 哎呀，这孩子真是。
0: 秀儿，
3: 咋的呢？啊，
0: 老丫头，
3: 那几点了？
1: 秀儿，走了，咱
0: 走啊。
1: 走了。
3: 哎，
1: 怎么了呢？
4: 秀儿。
0: 秀儿，秀儿，听不着啊！开门，秀儿，
1: 老闺女啊，老闺女，
0: 门开开，秀儿，
1: 秀儿，你听不着啊，给大哥开门，
0: 快点，秀儿，秀儿，来，门开开，
1: 听妈话，给开开门来，快快门，
0: 下来，快，
1: 哎呦！
0: 这是啊！哎，这你这你哎，哎，
5: 这几点了？这还穿着睡衣不换衣服呢？
1: 你这咋了又啊？
0: 赶紧的，咱一块儿去。
1: 快换衣服，咱要走了啊，闺女。
0: 我不去。
1: 哎妈，秀儿啊，这时候你可不能闹小孩脾气啊！
5: 我没闹小孩脾气，让我给那老罗头赔礼道歉，我做不到。
1: 哎，我知道。让我老妹儿给这个罗红他爸道歉，他心里过不去。老妹儿，你冲二哥，你帮二哥个忙，就假装的说一句呗，行不行？
0: 行不行，秀儿？
1: 行不？
0: 二哥，你让我再想想，行吗？
1: 行，再想想，是吧？不着急，你再想想。
0: 因为不是大哥说你，你还想，你多大的？
1: 干啥？啥意思？出去。
0: 哦哦哦哦哦哦！你好，你好，你好。你藏着啊，
1: 秀儿啊，
0: 你。 咱就去罗头去，道去。这哪难为你呀？
6: 你这可怎么弄你？
0: 我说啥？
6: 你这是什么孩子？
0: 你就说罗叔，
6: 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又没错。不，你就给他个台阶下嘛，你就让他下台阶不就完了吗？
0: 凭啥？
6: 你就是这，去我去。
0: 老丫头这脾气我知道，必须得自己想明白了才行。
7: 一个他，一个老二，这俩的脾气都像你爸，死倔。进来吗？怎么的？来给我道歉来了？还认识我不？
8: 我不就是你常喊的那个罗师傅吗？
7: 我不就是你嘴里常喊的那个罗师傅吗？今天怎么的了？哑巴了？跪下！我天，
1: 双腿，怎么的？还有点不服是不是？
7: 双腿！
1: 踢人！
7: 鞋都干飞了。
1: 咋还这么熟呢？
7: 能耐呢？
1: 在那假装手指碰见袖呢。
7: 他喊呢？
1: 完了，咱妈疯了。
7: 这这把你娘的！啊，
1: 是跟谁说话了呀？
7: 怎么的，桂枝？跟他妈说。吃亏了，中啊！你不知道他把我心脂肪啊，没中血啊！以后有心跟他一样的，这么大岁数还怕你笑，不得我是真憋气。
1: 没事没事，我有饭吃啊。
7: 看着没有？俺们家你大娘都心疼了，觉得你挺可怜。但是你记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今天我要见你尝一尝被人收拾的滋味，怕不怕我？怕不怕？怕呀！哎，怕就对了。怕，那是你聪明，不怕我看你得吃多少苦。瞅啥呢？出来！
7: 这咋整啊？ 听啥呢，在那呀？啊！ 爸，我看你在那咔咔在那打风景秀，我想跟你学两招。
0: 你别在那废话了，还学两招？你能学去吗？你瞅你那样吧，还嘟囔。
1: 爸，你跟这演啥呢？风景秀来了，你真这么对他呀？
0: 怎么的？

0: 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
1: 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1-2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么呢？前阵子，后来怎么着了？
1: 陈伟，你吃醋啊？哈哈，
0: 我没有。
1: 没有？那你问这干嘛？
0: 我就是，这是属于正常关心你的生活，对吧？哎，
1: 你是不是喜欢我？
0: 咱俩保持点距离啊！你别到时候把你脑子里那病传染给我。
1: 行，保持距离是吧？我觉得你就是因为脸红了，所以不想要了。
0: 我没有脸红，你不要在这儿误解我好吗？哎。哎

0: 来吧，我刚刚跟你开玩笑了，我扶你起来。
1: 不，别，别碰！
0: 我刚开玩笑的，来吧。
2: 不，别，保持距离，保持距离，我。
1: 你远点，
0: 我很安全，你别。哎，
1: 我告诉你，我领着你很久了，就因为你。你想打压他，还想泡他，而因为你，我工作都没了。
0: 你老实给我待着你，肖天然，你干啥玩意儿你？
1: 你干嘛呀？
0: 真服了你！
1: 你干什么？啊啊！
3: 你们两个姐弟真的，一个狗咬吕洞宾，一个脑子里装了狗不理。你知不知道这一拳我能拿你多少赔偿金？啊！
1: 我
0: 坐下。
3: 我想让你进去拿赔偿金，分分钟的事儿。
0: 你拿着。
4: 没想到陆巡被打，竟然是因为我叫来了钱川，这不会就是电影里经常演的预知梦吧？还是我脑子真的坏了？

0: 说刚刚好吧。
1: 哎，我重不重？
2: 对我来说，哎，刚刚好吧。
1: 别问我，在梦里跟谁谈恋爱？
2: 反正也不是跟我，你。
1: 什么是你的姓名？
2: 不是，我那个。
3: 这是我最后的决定，草稿都在这里了。这是永久的授权书，我已经签了字。就像你说的，我没有原谅他，我只是放过了自己。带句话给他，我今天就从这里搬走，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欠了。
4: 授权书？他签
1: 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4: 哎呦，别拍了，成功就成功，你打我干
1: 什么？那你看啊。
5: 我跟你说啊，偷袭不算你厉害，有本事咱们就公平比试。
6: 咋还较真儿？幼不幼稚？
5: 静蹲，敢不敢？
6: 比就比，要比就比负重平板支撑。
1: 裁员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的全景地图呢，可以留下以前的影像，你看。我见过马伦基斯，他自己喝着水跟戴克的茶水都是同一种，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的巧。查了一下，果然。
1: 你这个是作弊啊！我跟你说，赌约不算。
2: 你还有没有想看的人呢？上次在医院我看你哭了，是不是？梦到你父亲了。

0: 歪了，歪了，还是歪的。
1: 莫里斯恩的事儿是我做的不好，但不是因为钱薇。
0: 刚开始的时候，我在 AES 没有任何自己的人，后来遇到了你，公司帮你还清了所有的账务，你呢也相应的帮公司做了一些不能说的账。可是后来我陪我哥陪你出国，是你陪我去的，我们吃了不少的苦，好不容易等到了现在的机会，争到了国内的业务，我想尽办法把你升到了总监的位置，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公司把上市的任务交到了我手里，我需要我未来接手的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公司，只有重新上市，彻底的改变，你做的那些事才不会有人再去查。
1: 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但我没有找退路的意思。
0: 律师费的生活已经支撑不了你了，那些熬夜赶公交的日子你还过得了吗？

0: 但不代表着我会怀念那时候的自己。我答应过你，我会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帮你立住脚跟，去把握住属于你自己的一切，这点我绝不食言。就像那个标本，定是因为我挂歪，而是因为这个钉子它本来就是歪。不过没关系，你把它放到架子上，它不就正了？
1: 若美是气死了，把它处理干净，控制好舆论。
0: 我现在就去办。

0: 10公斤。
1: 加就加，怕你啊？

0: 别吃好。
1: 算了算了算了
2: 算了算了算了，
3: 服不服啊？忘年老二，

0: 可以啊，你想不到你这个万年老二还得了这么多冠军，你就别挖苦我了。要不是你五音不全影响我，我压根儿就不可能输。哎，
1: 你就知足吧，你都得过第二，我这五音不全的，连名次都没拿过呢。哎，我不是万年老二吗？ 你打败了我，你就是老大了呀。
0: 也是，那你这个万年老二准备怎么跟你的老大表示表示？

0: 怎么了？
1: 秦雷啊，我还没给你出告呢，没想到你。
0: 这都是怎么了？啊！
2: 你法考成绩出来了，看一眼吧。

0: 来了。
1: 瞧瞧，多么纯洁的办公室友情，
2: 是不是？
3: 是。
2: 哎，把手里活都放下，我讲两句啊。今天呢是个好日子，我宣布两件好事情啊。第一呢，若美败诉，战鹰跟莫里斯签了10年的法律顾问。好。这第二件事呢，就有关钱维，就是钱维终于通过了法考，已成为正式的律师，就差那么一丢丢。好。小梁，给大家讲两句。
0: 讲两句。
4: 讲两句。
5: 爽，
6: 哇哦，言简意赅，优秀啊！我就喜欢这样干练的。
2: 好，干完了。嗯，
6: 爽，献上礼物。
1: 小薇，恭喜你，老陶我愿赌服输。
5: 谢谢陶律师。哎呀。
1: 谢我呀，
7: 要谢啊你得谢陆巡。嗯，这个陆巡知道这件事以后啊，就拍着胸脯给我说，你一定能考过，让我早早的把名牌都准备好了。
8: 哎呦，我有吗？你别每次打都打输了，把锅都往我身上。
7: 不好意思嘛，
9: 他说的也对。
8: 其实呢，我还有一个奖励。这是我自己亲手给你泡的，反正呢你尝尝，省着点喝吧，反正就这么一次。
5: 不是，我记得你当年考了470多，但是现在司法考试改革了，满分只有480。要是按比例算的话，我应该比他高啊！就一杯咖啡就给我打服了，是不是有点寒碜？
2: 哎，不对呀、啊，这个小鹿的记性怎么今天有点不太好啊、嗯？我记得还有个大礼物呢。呀，
6: 还有大礼呢？嗯。拿出来啊！哎，
8: 那个，我刚刚外面有两个人等着我，着急去开会，你们先聊啊，我处理一下。哎，
2: 怎么走了呢？咱
6: 多少早点信啊！嗯，那行吧，你们唠吧，我那边也有事儿，我先撤了啊。我也加油啊，小妹。
2: 看手机。瞧瞧这个。
5: 法医在线。
2: 这陆巡啊，折腾了1年多了，这么烧钱的项目啊，居然被他拉到了投资，还重新设定了足够维持运营的盈利模式。
1: 我之前问他，我说不对呀，我说这个东西好像是人家钱维的体验。你猜他怎么的？咔咔就给我一拳，告诉我4个字：替我保密。杵得我现在还疼啊！你好好看吧，没有事儿。

0: 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助理无能，老板受雇，别多想，我替他喝。
1: 人家钱维工作做得好，酒喝不少，你喝成什么事儿了？啊？哎，
2: 哎，来张厕所牌，快快！
1: 没有厕所牌，只有喝酒牌。
2: 你想想吧。
1: 不是主任，这你是不是玩赖啊？你这不让我出千吗？赤裸裸的威胁，这个就叫做商业霸凌。
2: 什么八零九零的？这又不是律所。
1: 是不是律所？你现在需要一个厕所。给厕所牌。
2: 瞧瞧，咱就这手气。啊，
3: 今天啊，我还邀请了一个最近呢给咱们律所雪中送炭的一个大客户啊，一会儿来了啊，咱们热烈欢迎啊。
4: 来吧，我看看我手气怎么样。
1: 对，你来一场。
5: 哎呀，一张小四。
1: 这张牌叫神经病，抽到这张牌，不管你做什么，大家都不可以回应，谁搭理你谁算输。但是没事啊，我搭理你。
4: 那看来运气不错。
1: 不跟你说话。

0: 律师，你跟人家盛开说的小助理是谁啊？
1: 心愿瓶里的纸条是你自己偷偷拿出去吧？
2: 哎，你等一下，有情况。我听过漂流瓶，头一次听说心愿瓶。陆寻，什么心愿瓶？
1: 一直吃着过敏药，是不是因为当年我给你掏中的小狗没舍得扔啊？去医院路上的那个灯牌也是你弄的，说话呀，你别不说话，你看着我呀，你心虚了？嗯，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你看着我说嘛。你这个人怎么逃避问题？你说话嘛。
2: 我人说，哎哎，你是不是缺酒？
3: 什么
2: 呀？不是，哎，
1: 那法维在线这个名字呢？你不是从我名字里面抠的吗？
4: 新华字典里看到。
1: 你胡说，这明明就是我从大学就一直想做的事情，但是当时条件不允许。要不是老陶跟我说的话，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不是，你为什么非得要这样？你对我好，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啊？
4: 我做了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5: 钱伟，小新，上次我们见面你还是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现在怎么样了？
1: 不会现实里见到你真好。
6: 傻瓜，难不成我活在二次元世界里啊？
5: 你们俩刚刚在聊什么呢？
1: 交流工作。
7: 哎呦，莫小姐，你总算是来了。陆寻，钱伟啊，这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大客户，他的清凉访客可是影视圈的新贵公司啊。也多亏了莫小姐的信任，才让我们度过了莫里斯一审时期的危机啊。
8: 那么多年，小新的美貌和发际线还是一如18岁，倒是气质比之前开朗自在许多。我这刚要庆祝首战告捷，都到嘴边了，杀出一个绝美白月光。审不了，困了，死刑吧。
5: 陶主任，您客气了。
8: 不过小仙那条水晶项链没带着，那他对陆寻……
1: 哎呀，从此以后我钱薇也要在辩护席上挥斥方遒了。
4: 赶紧的，合同给我过一下，我需要的材料准备好了没有？
1: 老板，我现在不是律师助理，我是实习律师了啊。
9: 你还知道我是你老板啊？实习律师兼助理，通过法考只是走向律师席的第一步而已。你从现在开始不犯任何的错误，通过考核拿到职业证，才算是成为真真正正的律师。所以在这之前，我必须得死死地盯着你，以免你又犯那些毛手毛脚的错误。
1: 你舍不得就说舍不得，说这么多借口干什么呀？再说了，我从业这么多年，还没见过哪个笨蛋通过法考拿到职业证。我又不会傻到什么肇事逃逸、扰乱治安、恶意放贷。既然又想让我当助理，又想让我当实习律师，那是不是得稍微长点心啊？而且咱俩昨天没聊完的事儿嘛，还有。
9: 我告诉你啊，找心的事儿别跟我说，你找老陶说去啊，你赶紧把我要的东西准备好。
2: 钱薇，陆寻呢实在太抠了，典型就是小气鬼老板。你说你去他团队的时候，他心里应该知道啊，钱薇翻过来就是为钱。涨点工资没毛病吧？你要是压力大了，加入我们无加班，来我们团队，欢迎你。来来来，哎，
1: 怎么摔倒了？我扶你起来。
2: 就腰闪一下。
1: 往那边坐点。
2: 好好工作。哎呀，哎呀我。
10: 进。

0: 觉得你这个脑部附件效果做的不是特别的好。为什么会搞这种这个青春期的调情手段？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暗恋我？
1: 没有。
0: 那你干嘛无事献殷勤？
1: 我昨天好像有点喝多了，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
0: 你是不是很期待我要有什么话对你说？
1: 没有。你
0: 出到神经病旁的时候，为什么离我那么近？还有你说你做的那个梦，什么意思？你在梦里头跟谁谈的恋爱？你喜欢的是谁啊？
1: 没事。
0: 这回我先问你，你必须回答我。回答完了我就告诉你。说就说。
1: 我在梦里其实喜欢的人是。
2: 配偶啊。

0: 这里是宠爱派，我们在办会员抽奖活动，恭喜您成为我们的幸运顾客，元气满满，工作不带鸡蛋礼包已经显示签收，祝您享用愉快。
1: 我不是他们家会员啊，
2: 先是外卖后是中奖。
1: 明白了，梦里的陆逊就说过要为我收集所有的幸运，可我嫌体正直的人设很统一嘛。
3: 钱伟啊，恭喜你通过法考啊，我给你准备了，多余准备了，这是
4: 鲜花、零食、维生素，分明就是堵我路啊！钱伟啊，
1: 哎，
4: 通过这一桌子东西，能看出来这个兄弟对你很用心。
1: 真是，
4: 但是啊，我觉得你跟着一个可爱、善良、才华横溢、聪明伶俐的领导更重要。给礼物。哎呀，哎呀，
5: 请进。子欣啊，快请快请。
6: 哎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最近啊，
4: 哼，
6: 莫子欣天天找陆巡开会，天天找陆巡开会，黑天白天，白天开会能理解，黑天你开什么会？你开会，要我说啊，这陆巡呢，早晚就得嫁入豪门呐！你呀，要做一个备选。你像我，
7: 哎呦我，咱们律所最近桃花挺旺啊，钱维被追，陆趴也被追，
4: 你看着没？傻瓜都追。
7: 你说谁呢？
1: 现在的小新是不是还没有放下陆巡啊？
8: 陆巡，这个月你帮我经手的项目都处理得很好。我想邀请你做我们公司的长期法律顾问，大家同学一场，你要是有什么顾虑或者是想提的要求，你就尽管说，我都会尽量满足你的。
7: 短期的应该没什么问题，长线的呢恐怕不行。我今年跟明年所有的业务都已经约出去了。
8: 我知道你忙，但是清凉坊歌是我自己一手做出来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版权运营，在版权方面你是专家，交给别人的话我也不是很放心。
9: 陆巡啊，这样吧，你先整理一下你下半年的工作啊，看看能不能挤出点时间。莫小姐啊，这段时间给咱们

0: 所提供了很多的案源，他们该帮助的还是要帮助的啊！这样，你中午啊，走动，请大家吃个饭，咱们边吃边聊啊！啊！你不答应，是怕有人误会吧？
1: 你放心吧，都这么久过去了，我早都放下了。我现在呀，最重要的就是事业。是，我知道我们是公司分明，但是外面那位，如今还在重担误解呢。看什么呀？当我的眼瞎呀？赶紧进来吧。你躲来躲去，躲来躲去的，我就看不见你了。
2: 没躲啊，我这是我刚才中奖了一些零食，我这不是拿过来说给你吃吗？啊，
1: 这些零食平常都是你喜欢吃的品牌，啊，哪有这么巧的好运啊？
2: 对嘛，你就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好运呢？那肯定是有些人别有用心，特意准备的嘛。哎，你们要不要喝什么咖啡啊？小新，你是不是想喝养生茶？我有啊。
1: 不用了，这种东西我建议你自己多喝，不补脑啊。还有，你多少次了，在外面偷听被我抓到了？你说说，
2: 我这不叫偷听，我叫了解项目信息。哼，
1: 你了解项目？
2: 再说，人家小新都开口了，都是老同学，你又不是海绵宝宝，时间挤挤总是有的嘛。
1: 我有没有时间，你作为助理，你不知道吗？怎么，你很想我接这个案子？
0: 只要你愿意不吃独食，你愿意接，那我肯定是双手赞成，并且也想参与的。我也想为同学做点事情。
3: 要不这样吧，老唐，让钱薇协助，这样我看陆巡也能挤出点时间。
4: 嗯，我开行。
3: 嗯，
1: 我同意。
3: 正好我这儿有个很着急的项目。 NPay影视买了我们公司动画绿之庭的影视版权，现在已经开拍了，但是剧组急缺钱，所以他们希望我能参与投资、参与出品。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动画的，所以我有意向。
2: 对了，钱薇，这个合同我发给你，明天我们一起去剧组看看，
3: 你帮我评估一下风险。
2: 好啊，没问题。
1: 他不行，他去不了，你得休息。
2: 为什么不能去啊？我都好了，人家都说我痊愈了。
1: 不是，平常怎么没见你这么积极啊？啊，再说了，那合同，你一晚上能做出来吗？
2: 我一直都很积极啊，有什么赶不出来的？
3: 看来是我该帮你们泡壶养生茶了。
2: 你们还有让顾客误泡的道理，我去。
1: 那个，我不喝茶，我喝个咖啡吧。
5: 我去帮他。哎，你瞧瞧你这个助理啊，区区一个助理，嚣张成这个人。
1: 他是你的助理吧？不然呢？一个咖啡都不给我倒了，现在。
5: 这个。

0: 哎，我来吧，你不用这么客气的。这算是律所，但我们之间从来都不只是合作的关系。千伟，有件事情我藏在心里很久了。
1: 完蛋，该不会真要变成追爱修罗场？他对陆巡，
0: 我一定要当面对你道歉。当年大学聚会的时候，是我表哥莫涛偷了老刘的玉佩塞到你包里，但这件事情是我很多年后才知道的。
1: 哎呀，没事儿，这件事情早在我心里已经过去了。
0: 但真的很对不起，我这次回来心愿之一就是想要跟你当面说清楚。不过还好，看到你病好了，我总算是能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了。这么多年，你终于克服了心结，过了法考，你距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我是真的很替你开心。
1: 我也是啊，我这次看到你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特别替你开心。嗯，那个。

0: 你说这是你这次回来的心愿之一，那你是不是还有其他愿望？
1: 你说心愿瓶的愿望，我一直在身上。哎，你看咱们那个时候啊，我也太幼稚了。那时候总觉得说什么谈恋爱是最重要的，但其实现在想想，努力一定会有收获这句话呀，只针对事业，只针对工作。对于恋爱呢，或许你努力了，但还是颗粒无收。
0: 是吗？
1: 但是恋爱这个东西呢，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或许很多年没有在一起，但是缘分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就是说小新还喜欢陆轩，一边是闺蜜，一边是梦中情人，这也太狗血了吧。
1: 也对，也对。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0: 谁呀？
2: 那个，咱们赶紧把茶泡完了回去吧，要不然陆巡又说我浪费他时间了。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

0: 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2: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在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各级各部门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台风巴威逼近，受其影响，我区有明显风雨过程。连日来，我区各级各部门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1: 为筑牢台风天气下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百官街道全面动员，快速行动，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下午2点，百官街道联合公安部门民兵队伍对半山社区地质灾害、低洼风险区域居民开展集中安全转移。此前，街道已提前组织连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公安、民兵等进行了地毯式摸排，逐户核查老旧房屋内的居住人员信息和居住人数，详细登记信息，梳理风险清单，精准锁定了35户需转移居民。转移现场秩序井然，温情满满，工作人员逐栋逐户上门提醒，重点关注高龄体弱行动不便特殊群体，对需要医疗照护的老人紧急对接医院安置，对独居老人立刻联系家属协调住宿，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民兵们帮忙搀扶搬运行李，护送登车，实现了点对点的安全护送。
2: 我觉得很好啊，能保证群众安全。
3: 这还不感谢吗？这是政府对咱们的太关心，那么细致。
1: 截至目前，百官街道共梳理风险隐患点89处，涉及集中安置的工地共11个，已安全转移705人，同步落实集中与分散安置，坚决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底线。连日来，陈溪乡上下闻风而动，向险而行，党员干部、应急队伍全员下沉一线，以人盯人、人盯点硬核举措，在山间溪畔打响一场全方位抗台保卫战，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4: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上午10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陈溪乡塔溪村避灾安置点。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工作人员正陆续给村民们发放生活物资。像这样的避灾安置点，全乡一共有8个。乡政府也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如果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这些村民将被集中转移至陈溪乡避灾安置点。
1: 记者观察到，安置点内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面、应急药品等物资摆放齐全，工作人员定时为群众送上热水简餐，同步做好情绪安抚，同时安排专人值守，实时播报雨情水情，及时回应群众需求，让转移群众住得安心放心。
5: 晚清也早的呢，那个晚清呢啊比较弄得好，哦，还想着收到个门廊啊，对吧？早啊。哦，都作业啊，对啦，装备啊，都准备好哒。俺走到都，哦，区外人各方面都相当好。也工作人员关心是上级领导，噶重视人嘛，俺人啊，哦，积极配，哦，积极响应，上面领导的号召。
1: 与此同时，陈溪乡各村纷纷开启村民扩面转移。截至今天上午9时，陈溪乡累计转移群众219人，其中投亲靠友54人，集中安置165人。
6: 我们下家村昨天对我们就风险防范区的村民啊，全部进行了转移，但今天随着这个雨势的增加啊，我们又对一些就是独居的，相对就是需要。

0: 到的一些村民啊，我们再进行扩面转移，我们就现在都要去避灾中心了。
1: 接下来，陈锡湘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后续雨情，加密山区点位巡查频次，紧盯山体滑坡、山洪倒灌等次生灾害，做好转移群众安置保障、险情快速处置等工作，以扎实有力的基层防线守护全乡群众平安。下管镇提前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各避灾安置点物资充足，服务贴心，为群众筑起安心温暖的避风港。在下管镇避灾安置点内，床铺、被褥、饮用水、方便面、应急照明设备等生活物资早已全部配齐，安置点内秩序井然，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休息。一些村民表示，原本担心台风天居住不安全，住进安置点后吃得放心，住得安稳，心里踏实了很多。
2: 条件上还可以个，跟你设施高点，你的那边热水也有个，哦，个外卖啊，把它送得来。村民领导你对俺群众关心啊，该关心。
3: 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了。目前为止的话，已经转移到位102人。我们这边的避灾安置点总共可以容纳280个人。
1: 中午时分，记者来到该镇东里村避灾安置点，看到的同样是物资齐全、保障到位、温馨有序的一派景象。村里工作人员正有序为村民分发盒饭，细心询问老人孩童的饮食需求，并同步备好方便面、面包、牛奶等配套物资。
4: 因为我原来的避灾安置场所没有空调，所以我们就是加紧采购，连夜安装。我们给每位村民每天都是准备泡面啊、蛋糕啊，然后水啊、牛奶啊等等，每人一份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从外面调配来了这个大屏的电视机，让老百姓在这里也可以看电视。
1: 据了解，台风巴威防御期间，下管镇共划定山洪高风险区16个、低风险区20个，统筹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2个，全部面向转移群众开放，总计可容纳安置830人。截至今天上午，全镇小流域山洪风险区受影响人员305人，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受影响人员24人，全部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为有效防范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对电网设备造成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连日来区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主动作为，组织电力作业人员深入各乡镇街道开展线路竖障专项清障作业，以早排查、早整治、早消除的工作姿态，扎实筑牢电网防台防汛安全屏障。夏季树木生长繁茂，部分树枝贴近跨越电力线路，在台风天气下极易发生树枝触碰导线、线路短路、设备跳闸等故障，不仅影响居民企业正常用电，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是电网防台防汛工作的重点整治难点。一大早，区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便抵达义亭镇春晖村的输电线路沿线，迅速开启树障清理作业，精准开展修剪砍伐清理工作，全程规范操作，严控高空作业、线下施工安全风险，最大限度规避树木倒伏、枝条晃动引发的电力设备故障。
5: 树木弄插到那个导线上了，它会容易引起短路各方面的那个正常运行的隐患嘛。
1: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气象预警信息，不断细化防台防汛保电预案，持续加大辖区电网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线路竖障清障、设备巡检维护工作，补齐电网安全运行短板，全面筑牢坚强电网防线，全力保障台风汛期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安全稳定可靠。为积极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影响，切实防范园林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保障辖区公园环境安全、道路通行顺畅及市民出行安全，连日来，区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联合上虞园林养护有限公司迅速行动，靠前部署，聚焦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防台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扎实举措筑牢城市园林安全防线。在龙山公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张贴台风防范安全告示，向市民温馨提示台风期间游园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广大市民台风天气减少户外逗留，远离高大树木，规避安全风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针对台风天气易出现的树木倒伏、断枝伤人等隐患，作业人员开展精细化全覆盖绿植防护作业，对公园内部及城区主自干道两侧的行道树、景观树木逐一进行排查，重点对树冠偏大、根系较浅、长势倾斜的树木开展加固防护作业，通过支架固定、钢丝牵拉等专业方式，有效增强树木抗风。

0: 全力消除树线矛盾。下一步，园林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巴威动态及气象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制度，持续强化辖区公园绿地、行道树、园林设施的动态排查管控，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隐患问题，全力筑牢城市园林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切实守护城市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今天下午3点，记者从上虞气象台获悉，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5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4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未来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中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傍晚到12号白天，我区有较明显风雨过程，预计过程雨量70到120毫米，东南部山区乡镇晨曦岭南下管150到200毫米，个别200毫米以上。11到12号有9到11级阵风，高山区和杭州湾可达12级。气象部门提醒各乡镇街道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做好各项防范和应对工作，特别是东南部山区点上强降水，防范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小流域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加强交通、旅游、城市运行和工程建设等的安全管理。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中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我区有一次较明显风雨过程，请注意防范。提醒大家，今明两天强降雨、大风叠加，极易造成树木倒伏、广告牌坠落、积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市民尽量居家避险，减少不必要的出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大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东北风5到7级，阵风9到11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8到35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

0: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中华孝德园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桃花源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富芝山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晨曦风情小镇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东山湖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凤鸣山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裘皮城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

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谢谢大家。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
2: 做的搭档竟然配合这么好，红白脸唱得真好。
3: 没有办法，谁让我们都是学霸呀？
4: 习惯了的耽误处理，咱们今天先把工作聊完，时间太紧，没时间了。
5: 希望我记得没错，陆巡家的密码是

0: 嗨，
1: 你怎么知道我加密？
0: 我做梦梦到的呀。
2: 亲爱的，陈老，你应该还没恢复过来吧？
0: 哎呀，那个，我也不是来玩的。你看，你们 NK 的那个这那个财务表，你们都忘拿了。
2: 我正好需要这个，核实一下去的流水。
0: 哎，你看我聪明吧？不用核实。我在来的路上都给你整理好了，来吧，老板，给。
2: 我看这个就可以，你回去吧，先。
0: 那个，工作结束了之后，我还有话想跟你说。
3: 我去倒壶茶。
0: 谢谢小新。哎，你知道茶在哪儿吗？就在那个操作台的下边，然后顶柜里边有茶杯，那个里边装着红酒，你小心点啊。
3: 前卫，你居然对陆巡家这么了解？
2: 是啊。你怎么对我家这么了解呢？
0: 我在你那缺口的心脏上装了个监控，不行吧？赶紧看吧。
2: 我是觉得。

0: 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

解放前，整个中国只有22座大中型水库。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以空前力度重塑山河，开展防洪、发电、灌溉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建设，解决了黄河灾患对民生与安全的根本性威胁。今天，仅黄河干流上就密集排列着龙阳峡、李家峡、刘家峡、青铜峡、三圣宫、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等近30座大中型水利工程，一座座梯级大坝像一把把大锁锁住了黄龙。20年调水调沙、人工清洗黄河的壮举，使黄河下游河槽下切2米，打破了河淤堤高、人沙赛跑的险局。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黄河治理理念上升到新高度，从抗争到保护，从基础的安全需求到全方位的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实现了黄河从被动治理到主动调控的根本改变。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东营考察，望着黄河奔流入海的安详与壮丽，总书记欣慰地说，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我心里也踏实了。在随后召开的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又回顾起建国初期毛主席视察黄河的历史。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出京视察，便把目标锁定了黄河。也正是在此次视察中，他在一天之内3次提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70年的岁月流转，历史到今天足迹相叠，黄河安澜是时刻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心上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足迹走遍黄河流域9省区，步履所至，心之所向，尽为关切。三江源头，秦岭深处，嘱托一定要呵护好中华水源涵养地，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黄河最后一弯，重温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斗杀的革命精神，在甘肃指出要首先负担起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污染防治的重任。在宁夏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要职能。在黄河入海口强调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折射着中华儿女对母亲河的反哺情怀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时代关照。不舍昼夜的滔滔之河，正流淌出安澜河、生态河、健康河、幸福河的时代回响。

0: 2020年的冬季，黄河上游河套平原，小寒未到，气温已降至摄氏-26°。数十载没有风动过的河面，这一年早早地呈现出银装素裹的千里冰封。黄河之险，莫过于伏秋大汛、初春凌汛。
1: 上午9点，受令紧急轰炸黄河濒临任务的3架轰炸机，各挂8枚航爆弹，从位于关中平原的某机场依次升空。
0: 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破岭解危，都是由解放军空军轰炸机部队受命完成，这几乎成为一个惯例。

0: 每年五月，马多水文站就进入汛前监测中。海拔4500米的马多站，位于青藏高原巴彦喀拉山北麓，是黄河源头第一站，也是全国12万个水文站中海拔最高的水文站。水文人是一支守护在大江大河上的侦察兵，他们快速准确地记录下一个又一个稍纵即逝的数据，单调而枯燥的数字下，万流涌动。黄河上游的涓涓细流汇聚到下游花园口水文监测站，已成奔腾浩荡的黄龙。这里的每一份水情测试都事关大河的安澜。无论是凌汛还是浮丘汛，由花园口站提供的数据会第一时间摆放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案头。
1: 接下来这个水情，可能你测一份流量，这个需要3个小时左右。现在就是直接在电脑上看，就可以马上把这个水情给发布给咱们这个防汛决策部门。
0: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长河走出积石山后，便进入苍茫的黄土高原。蜿蜒而下，黄河伴着一条条支流，夹风就雨，黄土高原被撕扯得千沟万壑，布满皱褶。那是一段重塑流域面貌的远征，充当搬运夫角色的黄河，带着巨量泥沙，在善淤、善洗、善决的助力下，塑造出一个个冲击平原，为中华民族繁衍开拓了广袤空间。泥沙，祸兮福所倚。

0: 福兮祸所伏。
1: 有个外国友人说过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黄河流的不仅仅是泥沙，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不仅是毛细管出血，而且是大动脉出血。
0: 近百年监测表明，黄土高原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年平均高达16亿吨，为世界江河之最。
2: 16亿吨是什么概念？16亿吨就相当于打一个1米见方的土地，就这个沙地，可以绕地球赤道27圈。这是一个巨量的数字。
0: 年平均来水不足500亿立方米的黄河，却要携带16亿吨的泥沙，水少沙多，不堪重负的母亲河步履蹒跚。在走出最后一道峡谷邙山桃花峪，进入下游平原后，随着河面变宽，泥沙失去了有效运力，大量淤积河底。
2: 它没有那么多水，所以它这个泥沙它就带不动了，带不动了就沉积到河道里边，河道里边它就抬高了。你这个堤防为了防止漫溢，堤防要加高，堤防加高以后呢，它这个河床再继续抬高，这个轮番的加高，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地上悬河。
0: 这是一个经年不息的过往，下游近800公里的地上悬河，成为沿河民众顶在头上的一河天上来水。从先秦到解放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共决堤1500多次，历经6次大的迁徙，黄淮海大平原正是伴随着一次次的决口、改道、迁徙、淤积形成。3年2决口，100年1改道，如同难解的魔咒。向南决口，打乱淮河水系；向北决口，打乱海河水系，给他的儿女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2: 黄河是横亘在华北平原上的一条千里悬河，像新乡就比黄河里面低了21米，开封就低了13米。因此它一旦决口，它就回不来了。
0: 正是治河的需要，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意识。善治国者必先治水，这始终是历朝历代治国安邦的方略。河南滑县黄河故道高高矗立的汉武帝塑像，记录着公元前132年汉武帝率群臣在这里治河堵口的历史过往。当年黄河决口，洪水漫溢千里，面对比匈奴兵马更狂暴肆虐的洪水，汉武帝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决心，亲率文武百官护子堵口，演绎出了穿越历史时空的悲壮。
2: 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绑在一块的。
0: 历史上的治黄，说到底就是治沙。西汉张荣笔下的《沟渠志》明确记载，河水重浊，号为一担水而六斗泥。也就是说，距今2000多年前，黄河已经成为泥沙河。此后历朝历代的治河群贤贾让、王景、郭守敬、潘继训、晋福等

0: 是围绕着泥沙在苦思冥想地做文章，树水工沙就是他们留给今天治水人的宝贵遗产。大河汤汤，日月轮转，当时间的巨足跨入1949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治皇大业。1950年，面对历史欠债，新中国重整山河的复堤工程在黄河下游史无前例地拉开了序幕。
1: 当时就提出来，他说能不能把黄河粘在这里，过去不是改道吗，结构改道就不再结构改道，那么你不结构改道你得有方法，所以根据当时的情况，他提出来就是宽河固堤。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

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1: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各级各部门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台风巴威逼近，受其影响，我区有明显风雨过程。连日来，我区各级各部门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1: 为筑牢台风天气下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百官街道全面动员，快速行动，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下午2点，百官街道联合

0: 公安部门民兵队伍对半山社区地质灾害、低洼风险区域居民开展集中安全转移。此前，街道已提前组织连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公安、民兵等进行了地毯式摸排，逐户核查老旧房屋内的居住人员信息和居住人数，详细登记信息，梳理风险清单，精准锁定了35户需转移居民。转移现场秩序井然，温情满满，工作人员逐栋逐户上门提醒，重点关注高龄体弱行动不便特殊群体，对需要医疗照护的老人紧急对接医院安置，对独居老人立刻联系家属协调住宿，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民兵们帮忙搀扶搬运行李，护送登车，实现了点对点的安全护送。
1: 我觉得很好啊，能保证群众安全。
2: 这还不感谢吗？这是政府对咱们的太关心，那么细致。
0: 截至目前，百官街道共梳理风险隐患点89处，涉及集中安置的工地共11个，已安全转移705人，同步落实集中与分散安置，坚决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底线。连日来，陈溪乡上下闻风而动，向险而行，党员干部、应急队伍全员下沉一线，以人盯人、人盯点硬核举措，在山间溪畔打响一场全方位抗台保卫战，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上午10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陈溪乡塔溪村避灾安置点。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工作人员正陆续给村民们发放生活物资。像这样的避灾安置点，全乡一共有8个。乡政府也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如果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这些村民将被集中转移至陈溪乡避灾安置点。
0: 记者观察到，安置点内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面、应急药品等物资摆放齐全，工作人员定时为群众送上热水简餐，同步做好情绪安抚，同时安排专人值守，实时播报雨情水情，及时回应群众需求，让转移群众住得安心放心。
4: 卫星打的呢，那个卫星呢，啊，比较弄得好，哦，还想着收到个门廊啊，是吧？早啊。哦，都作业啊，是啦，早备啊，都准备好哒。俺走到都，哦，区外人各方面都相当好。也工作人员关心是上级领导，各从事人的嘛，俺人啊，哦，积极配，哦，积极响应，上面领导搞好找。
0: 与此同时，陈溪乡各村纷纷开启村民扩面转移。截至今天上午9时，陈溪乡累计转移群众219人，其中投亲靠友54人，集中安置165人。
5: 我们下家村昨天对我们就风险防范区的村民啊，全部进行了转移。但今天随着这个雨势的增加啊，我们又对一些就是独居的、相对就是需要的一些村民啊，我们再进行扩面转移。我们就现在都要去避灾中心了。
0: 接下来，陈溪乡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后续雨情，加密山区点位巡查频次，紧盯山体滑坡、山洪倒灌等次生灾害，做好转移群众安置保障、险情快速处置等工作，以扎实有力的基层防线守护全乡群众平安。下管镇提前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各避灾安置点物资充足，服务贴心，为群众筑起安心温暖的避风港。在下管镇避灾安置点内，床铺、被褥、饮用水、方便面、应急照明设备等生活物资早已全部配齐，安置点内秩序井然，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休息。一些村民表示，原本担心台风天居住不安全，住进安置点后吃得放心，住得安稳，心里踏实了很多。
4: 条件呢还可以个，跟你设施高点，你的那边热水啊有个，哦，个外卖啊把它送得来。村民领导你对俺群众关心啊，该关心。
6: 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了。目前为止的话，已经转移到位102人。我们这边的避灾安置点总共可以容纳280个人。
0: 中午10分，记者来到该镇东里村避灾安置点，看到的同样是物资齐全、保障到位、温馨有序的一派景象。村里工作人员正有序为村民分发盒饭，细心询问老人孩童的饮食需求，并同步备好方便面、面包、牛奶等配套物资。
7: 因为我原来的避灾安置场所没有空调，所以我们就是加紧采购，连夜安装。我们给每位村民每天都是准备泡面啊、蛋糕啊。

0: 后水啊、牛奶啊等等，每人一份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从外面调配来了这个大屏的电视机，让老百姓在这里也可以看电视。
1: 据了解，台风巴威防御期间，下管镇共划定山洪高风险区16个，低风险区20个，统筹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2个，全部面向转移群众开放，总计可容纳安置830人。截至今天上午，全镇小流域山洪风险区受影响人员305人，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受影响人员24人，全部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为有效防范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对电网设备造成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连日来区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主动作为，组织电力作业人员深入各乡镇街道开展线路竖障专项清障作业，以早排查、早整治、早消除的工作姿态，扎实筑牢电网防台防汛安全屏障。夏季树木生长繁茂，部分树枝贴近跨越电力线路，在台风天气下极易发生树枝触碰导线、线路短路、设备跳闸等故障，不仅影响居民企业正常用电，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是电网防台防汛工作的重点整治难点。一大早，区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便抵达义亭镇春晖村的输电线路沿线，迅速开启竖障清理作业，精准开展修剪砍伐清理工作，全程规范操作，严控高空作业、线下施工安全风险，最大限度规避树木倒伏、枝条晃动引发的电力设备故障。
2: 树木，弄插到那个导线上了，它会容易引起短路各方面的那个正常运行的隐患嘛。
1: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气象预警信息，不断细化防台防汛保电预案，持续加大辖区电网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线路竖障清障、设备巡检维护工作，补齐电网安全运行短板，全面筑牢坚强电网防线，全力保障台风汛期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安全稳定可靠。为积极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影响，切实防范园林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保障辖区公园环境安全、道路通行顺畅及市民出行安全，连日来，区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联合上虞园林养护有限公司迅速行动，靠前部署，聚焦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防台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扎实举措筑牢城市园林安全防线。在龙山公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张贴台风防范安全告示，向市民温馨提示台风期间游园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广大市民台风天气减少户外逗留，远离高大树木，规避安全风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针对台风天气易出现的树木倒伏、断枝伤人等隐患，作业人员开展精细化全覆盖绿植防护作业，对公园内部及城区主次干道两侧的行道树、景观树木逐一进行排查，重点对树冠偏大、根系较浅、长势倾斜的树木开展加固防护作业，通过支架固定、钢丝牵拉等专业方式，有效增强树木抗风能力，杜绝大风天气树木倒伏隐患。同时，工作人员重点聚焦电力线路周边绿植安全隐患，全力消除树线矛盾。下一步，园林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巴威动态及气象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制度，持续强化辖区公园绿地、行道树、园林设施的动态排查管控，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隐患问题，全力筑牢城市园林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切实守护城市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今天下午3点，记者从上虞气象台获悉，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5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4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未来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中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傍晚到12号白天，我区有较明显风雨过程，预计过程雨量70到120毫米，东南部山区乡镇、晨曦、岭南、下管150到200毫米，个别200毫米以上。11到12号有9到11级阵风，高山区和杭州。

0: 班可达12级。气象部门提醒各乡镇街道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做好各项防范和应对工作，特别是东南部山区点上强降水，防范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小流域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加强交通、旅游、城市运行和工程建设等的安全管理。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中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我区有一次较明显风雨过程，请注意防范。提醒大家，今明两天强降雨、大风叠加，极易造成树木倒伏、广告牌坠落、积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市民尽量居家避险，减少不必要的出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大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东北风5到7级，阵风9到11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明天。

今天最低气温24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8到35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中华孝德园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桃花源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富芝山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晨曦风情小镇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东山湖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凤鸣山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裘皮城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复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溪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了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

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洗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西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

和鬼散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孢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 19%-42% 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

这些包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包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

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进入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漂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因之得名。

北方候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西施。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西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稀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西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得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死，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化。柳杉占据上层空间，

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薪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三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清树障，除隐患，上虞宫殿全力筑牢防台宝殿安全防线。闻风而动，我区市政园林部门聚焦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工作。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薪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三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1926年7月16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在上虞谢家桥的一间普通书房里，一场改变上虞历史的会议正在这里秘密召开。